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苏州阴，26到33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城堡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问到大家现在的书皮儿长什么样啊？说开学季的第一个挑战在家里包书皮儿，您家包书皮儿的重任现在是花落谁家呢？谁来负责呢？超人就说咱们小时候那会儿报到回家领回新书，第一件事儿就是找旧挂历、牛皮纸什么的去包书皮儿。说现在孩子好了，今天去给孩子买书皮儿，人家直接问说几年级的呀，说文具店里现在都是那种成套的书皮儿，说不是咱们小时候那种包的，现在呢是粘的。然后他说我呢就买了一套便宜的那种书套，就类似于说直接套上去的就行，说也挺方便的。结果买回家啊，被孩子数落了半天，他说得用那个自粘书皮儿，要那贵的那个才行。就有这样说，这小的时候都用挂历纸、牛皮纸包书皮儿，还有那种护脚型的书皮儿。说现在呢，好像基本上都是一体成型的塑料书皮儿，缺少了以前包书皮儿的快乐。还有孟潇也提到，说小的时候开学的前一天，说爸妈都会围坐在桌前，小心翼翼地帮我包书皮儿，说说笑笑，感觉特别的温馨。说但是现在呢，为人父母，开学之前也得给孩子包书皮儿，但学校都要求那种透明的、自贴的那种塑料书皮儿，还得对齐，还得刮平，还得防止起泡。哎呀，说现在包书皮儿紧张的就跟那打仗似的。来吧，欢迎各位晒一晒你的书皮儿成果。是孩子自己包，还是您上手帮忙呢？欢迎大家来。

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包书皮儿的事儿，国宝说，说我爸书皮儿包的就属于特别好看的那种，包完还会给我的书本上写上名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他给我写名字包书皮儿的事儿。冰城姐姐说感觉还是自己包的书皮儿更好看，很有质感，说小时候拿到新教材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包书皮儿。还有网格员小沈说小的时候呢是爷爷带着我包书皮儿，有的用的是我自己买的那种书皮纸，有的是用日历纸，然后包完之后爷爷总是会非常认真的写下科目名称，然后加我的班级还有姓名啊，说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就是怀念，哎呀怀念之前的那种感觉啊，非常非常的好啊。哎确实那个时候如果要是用牛皮纸包书皮儿的话，然后你在上面会找那种就家里边或者同学写字最好看的，把你的班级姓名科目啊写在那个书皮纸上。微笑说，说我们那时候书皮儿都是用挂历包的，包的速度特别慢，就现在的书皮儿确实是方便很多，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把所有的书全都包好。说书皮儿呢是跟孩子一起包的，这样还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的动手能力。我再来看看啊，这是朋友们分享的关于包书皮儿的故事啊。果粒成 C 说昨天包书皮儿包了一个小时啊，终于完工了。N811是用了半个小时完工的。呼呼说下午，说昨天下午我们家孩子就跟他说了，说不用等我回去包书皮儿啊，他已经自己动手了。就回到家里书皮儿这个事儿就是已经搞定了，不用操心了。对方正在输入说现在的书皮儿没有什么变化啊，是那种很简单的一撕一粘就好了，说现在买的书皮袋里边还有专门买那专门带那种包字典的皮儿啊，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朋友给我晒了一个图啊，如何去包的啊，怎么去这个制作的啊，把这个流程啊用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了。然后小三和玄说大大小小11本啊全部都是已经包完了准备好了，也在群组里面晒了图了。

云小子说，我已经把包书皮儿的这个活儿啊交给姐姐了，现在呢是姐姐帮弟弟包书皮，或者是教会弟弟包书皮。确实现在包书皮儿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包书皮儿大家用的是什么，第一反应很多朋友说到的都是牛皮纸，对吧？但是呢这个牛皮纸它比较贵，所以呢基本上就主打一个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所以首先主推的那肯定是挂历呀，是吧？挂历肯定是挂历。然后呢挂历纸它绝对是有它的好处在的，因为挂历很厚，它要比一般的书皮儿它要更加厚实一些，所以对于比较那种调皮捣蛋的小朋友来说，书皮儿的耐用程度那肯定是要比普通的纸要更强一点的。但是呢难度就在于那个挂历，因为它特别硬，所以你包起来就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捏那个纸，而就是你得弄得严丝合缝的。刚刚还有朋友说之前包书皮的时候又说用牛皮纸包，但是呢它不会固定那个角怎么办呢？用家里边的那个胶带啊去粘那个角。然后后来就是什么牛皮纸，对吧？然后再后来到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90后95后可能那个时候用的更多的是那种塑料壳，可能一开始还是那种各种彩色的包装纸，但是好像学校不让用，就不能用的，那就那包的花里胡哨的不行，然后要买那种塑料壳那种的，然后有那种纯色的塑料壳，然后还有那种印着卡通图案的塑料壳，但用一用它就是很脏。就是你把，但是很方便啊，你把书的封面塞进去就可以，然后中间用一个什么塑料夹子把它给夹住，然后这种塑料壳就更加高效一些，但价格应该也不便宜我记着。所以每到开学季的时候啊，大家就特别爱逛的，爱拉着爸爸妈妈逛的就是什么文具店啊，文具店里面各种各样的花式书皮儿特别好看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咱们徐州的学校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反正我们班里面是有规定的，说作业本儿，你不能你想用什么颜色的皮儿你就用什么颜色的，得统一作业本让我们用牛皮纸的，要么就是用那种白色的，然后作业交上去之后，哎，整整齐齐一摞，哎，看上去可好看，可整洁了，可整洁了。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关于包书皮儿的这个事儿啊，重任已经在谁的身上了。有朋友说菜煎饼类型的书上课更有感觉，什么叫做菜煎饼类型的书？什么意思啊这是？

好像在大家的指导和讲解之下，我好像一下子了解什么叫做菜煎饼类型的书了。Simple 说就是那种没包书皮卷的啊，就是那种没包书皮儿的，然后那翘边儿的，然后那书快要散架了的那种，是吧？

0: 第一天啊，今天开学第一天，很多朋友说路上还好啊，没有那么堵。朋友们都说是啊，都怕堵，出门早啊，7:05就把孩子送到了。所以说此刻可能就是会比较畅通一些。爱心01啊说 ，Jason， 昨天我在家包了一下午的书皮儿，两个孩子的啊，都得包两层。哎，这孩子一开学，这个家长是忙活的不轻啊。昨天一包了一下午书皮儿。简单说，昨天下午呢，本来打算回去给上三年级的闺女包书皮儿，谁知道啊，回到家里，闺女说她已经包好了，哎，包好了，就自己就是也没帮着什么忙。而且我今天早上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是一个小女孩在家里边包书皮儿，哎，那是速度又快，包的又好，哎呀，就一看就是那种熟练工种。眼神也特别的坚定啊。刘说孩子上一年级，昨天包了一个小时的书皮儿，说包了一个的时候吧，没发现哪儿不对劲儿，等包到第二个第三个的时候，哎，突然发现说好像应该先把姓名贴在书本的封面，然后再把书皮儿包上去，这样姓名贴可能才会更加牢固一些。包着包着，哎，才知道就是正确方法或者是巧妙的方法啊。来，猪猪你好。
1: 小时候也是爸爸用日历给包书皮，日历虽然厚，但是呢时间久了也会磨。后来他就用透明胶带帮我把正反面都给封上，这样就更持久。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96。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89.1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2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护肤圈里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今天呢，大促拍一发二，899就能够带走两瓶，而且今天呢有清爽版和滋润版可以去选择，您可以去随意搭配啊，可以两个都要一样的，也可以一样选择一个都是可以的。899带走两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啊，各位可以放心使用。兰蔻精纯面霜里面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以及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与水光，这些呢全部都是护肤成分里边塔尖般的存在。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它是淡粉色的膏体，质地也是非常绵密的那种，上脸非常好吸收。用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整体的肤色变得更加透亮了，像是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也更加光滑，更加细腻，皮肤自带柔光质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是所有肤质啊都是很适配的。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的朋友，建议你呢可以选择清爽版，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就能化开，哑光不黏腻。你像现在天气比较热啊，皮肤比较容易出油，用过清爽版，它是清爽不泛油光的感觉。那如果你是大干皮熟龄肌的话，在换季的时候皮肤总是容易起皮，或者总是比较紧绷，那么 Jason 建议你可以选择滋润版，它呢是那种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牢牢锁住肌肤水分，长效保湿，用它就可以了。两款核心的抗老配方它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肤感不同，一年四季所有肤质都很适配啊。大干皮熟龄肌选择滋润版，油皮混油皮选择清爽版。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官网价格2950一瓶的兰蔻精纯面霜，今天两折，把它带走899，直接带走两瓶。欢迎大家可以去跟好朋友拼单购买啊，你可以自己囤货直接囤两瓶，或者是跟你的好闺蜜啊、好朋友一起拼单选择，或者是干脆买两瓶送给妈妈一瓶，让妈妈也能直接用上大牌面霜。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用最快速的方式帮您解决，各位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在下单页面啊，有两个清爽版，两个滋润版，还有一个清爽加一个滋润版，按照您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是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0: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0到33度，宜宾晴19到34度，延安晴13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1到22度，泉州大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7: 黄金时代是林志炫为 One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第二部曲。这一次他以灵动俏皮自在洒脱的唱腔，唱出走到耳顺之年的生命态度。这首歌呢，他也邀请到金曲奖最佳编曲人裘德担任制作人，将音乐剧、爵士、歌剧这些元素全都融入其中。林志炫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声音，驾驭多变而充满趣味的音乐语言，一起来听到林志炫刚刚发布的新歌《黄金时代》。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9月1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今天正式开学，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帖吐槽自己的开学焦虑。对此，心理咨询师介绍，首先是因为不少家长承担了结果负责的角色，孩子的成绩、老师的评价等等，都会让家长觉得自己也要接受检验。同时，孩子学习上存在的问题，也让家长的焦虑隐含着对于孩子未来的担忧。心理专家还表示，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孩子，建议家长可以通过散步、社交等方式调节情绪，也可以写下心里的担忧，分清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孩子真实遇到的难题，专注自己能控制的，接纳那些不可控的。九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会轮番登场。

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今年最圆时刻将会出现在农历8月17，也就是9月27号的0点49分。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来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一起听到毛不易草又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8: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一款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今天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就能够带到手两瓶。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这一款兰蔻精纯面霜里面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分别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很高的三文鱼水光，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之后也是非常好吸收的。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版和滋润版两个版本，像油皮混油皮的朋友直接选择清爽版就可以了。粉霜它是一抹就能化开的，是哑光不黏腻的感觉，哪怕是天气比较热，您平时比较容易出汗啊出油啊，用清爽版它是清爽不泛油光的。如果您是干皮熟龄肌，每次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你比如说夏秋换季、秋冬换季的时候，脸部很容易起皮，很容易紧绷，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建议您选择滋润版，因为它是这个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之后可以牢牢锁住你的肌肤水分，长效保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899到手两瓶，两个版本您可以任意搭配，效期是到2028年4月，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相当于官网价格两折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

0: 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淮安，阴转大雨，22到28度。商丘，晴，18到29度。蚌埠，小雨，20到26度。宿州，阴，20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样的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3: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九月的第一天，风里都带着初秋的轻快，就让郭靖这首《在树上唱歌》陪我们把夏日的烦恼轻轻放下，开启元气满满的九月。

宁静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点点碎银。没有忧愁的你我，甩掉鞋子，一起坐在树丫上，慵懒地互相依靠着，吹着轻快的口哨，手牵手看着棉花糖一样的云朵，想想就是美好的时光。也总有一份爱意值得珍藏。鹿晗挚爱 Your Song 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你。

这是鹿晗特意为粉丝献上的一首表达感激之情的歌曲，节奏感很强，而鹿晗独有的温柔声线让这份深情表达格外温馨。褪去夏日的燥热，我们慢慢沉淀心绪，王睿卓的这首《大山》用舒缓的旋律带我们在九月找寻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

看我，来自一只白羊。我们都曾被人认真爱过，也都曾被人轻易放下，最后只剩一句当初何必谈未来。若人生只如初见多好，没有后来的敷衍，没有最后的走散，只有一眼心动便岁岁年年。在慵懒的旋律里品味独有的氛围感，陈奕迅 Last Order。

最后一杯酒吧总要打烊，难过也该有个尽头，就给明天的自己留一份重新开始的勇气吧。林宇春的下个路口见，送给九月里勇敢奔赴的你。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苏州阴，26到33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吴建豪身体会唱歌。真正极致的喜欢从来都不是语言，而是本能。心跳失控，血脉发烫，肢体欢喜，身体不会说谎，他比心意更早爱上一个人。初秋总带着细腻的思绪，蔡健雅的嗓音娓娓道来，在越来越不懂里和我们聊聊生活里的细碎感悟。

曾经以为爱情是一场甜蜜的邂逅，只要相遇就能懂得其中的真谛。其实爱情就像一团迷雾，我们在其中摸索前行，却始终看不清方向。那些曾经的心动、失落，都在这首歌里一一浮现。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毛不易，无名的人，怀揣武士梦想的小镇少年，为扛起家庭重担，远赴大城市打工谋生，在生计重压与心中热爱之间苦苦坚守。毛不易醇厚低沉的嗓音，温柔接住所有奔波的疲惫，既是安抚，也是一次举杯致敬。九月适合放慢心绪，就让温柔的和声包裹耳朵。萧煌奇、黄丽玲，迷路在云端。

萧煌奇醇厚的声线唱尽错过后的怀念与缺憾，黄丽玲通透的嗓音道尽自尊里的孤单与心酸，两人的合唱更是把相爱之人的拉扯与共鸣演绎得恰到好处。迷路在云端是我们在爱情里的迷茫，是太过贪心太过极端终究被遗憾反复纠缠的无奈。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萧敬腾《我不会爱》，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是。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须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致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

0: 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62，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0到33度，宜宾晴19到34度，延安晴13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1到22度，泉州大雨25到28度。 珠海大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1: 我是晶晶，欢迎继续锁定音乐园游会，用热情打开全新篇章。张惠妹这首《给我感觉》唤醒你的耳朵。

每次听这首歌，整个人就像立马打了鸡血，瞬间元气满满。你也是这样吗？走进九月，熟悉的城市也有了新的气息。郝云用这个城市唱出日常里的烟火温度，陪你感受初秋的市井温柔。

郝云用城市民谣记录着他对北京的感情，用独特的视角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感悟。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每一份默默的坚持终会被光照亮。岑宁儿，追光者。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黑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现了吗？过了25岁，皮肤没有从前紧致，经常熬夜，换季状态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单瓶售价2950元，本次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单瓶不到450元，两折就能拿下这款贵妇级面霜。精纯系列是兰蔻品牌里的顶配线，添加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 PDRN， 主打提拉紧致、提亮暗沉肤色、唤醒肌肤自身修护力。本次提供清爽、滋润双版本，全肤质都能适配。商品效期到2028年4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再补货。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似乎总是步履匆匆，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看看身边的风景，好好感受内心的声音。其实生命中最动人的往往是那些不期而遇的陪伴与希望，用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望那些关于承诺与遗憾的故事。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爱时，人们总是会许下各种承诺，奈何不是每段感情都会走到最后。当爱已成往事，那些未兑现的承诺变成了心口的朱砂痣，隐隐作痛却又无法触碰。愿你在九月遇见对的节奏。谭维维，晚婚。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

0: 919。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淮安阴转大雨，22到28度，商丘晴，18到29度，蚌埠小雨，20到26度，宿州阴，20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薛之谦怪咖。在爱情里，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自我挣扎与妥协的漩涡。你有没有为了迎合另一半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为了爱情改变自己，努力跟上对方的步伐，可这背后藏着多少自我挣扎，只有自己最清楚。音乐缘由会，晶晶继续陪着你。任素汐，风。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推荐汪苏泷《路过晴朗》，前奏轻快如初春的微风，副歌却流淌着爱情里的理智与纠缠。汪苏泷将轻盈节奏与缠绵弦乐融合，晴空般明朗，又带着雨水浸湿的余韵。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

0: 1238。
1: 12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当旋律成为

话纸短情长，我们都曾有过那样的时光，有人陪你熬过蝉鸣聒噪的盛夏，陪你越过人潮汹涌的喧嚣。他的眼眸亮过盛夏流花，他的笑声甜过花间清风。可岁月最是无情，流云从不停留，终究还是弄丢了那份温柔，只剩回忆在岁月里打转。站在九月，听陈绮贞《微凉的你》。

汹涌，也不像冰冷那样疏离，是留有余地的，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温度。爱情里的微凉，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若即若离。音乐缘由会节目最后分享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苏州阴，26到33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欢迎来到音乐的国度。电波里藏着细碎的温柔，方大同100种表情。

面对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如意时，要学会转换思维，保持乐观的态度，或者干脆放下烦恼，用拥抱这样一些积极的行为，都可以化解掉负面情绪。初秋总让人感念时光，莫文蔚《当你老了》。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父母的情书，唱出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情与陪伴，思绪轻轻飘散，舒缓的旋律带我们放空内心，阿芙楼模糊。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16。

虫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收。为了你甘愿飞蛾扑火，为了你宁愿星光陨落，只盼你能回头。此刻花儿乐队这首经典的静止复古旋律给九月带来不一样的鲜活气息。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使是在今天，这首《静止》依然能与年轻人产生共振。旋律里安放心底的柔软，在九月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考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0到33度，宜宾晴19到34度，延安晴13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1到22度，泉州大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听不到，朗朗上口，虽然歌词有点伤感，但是旋律又非常积极，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五月天的原因吧。细腻之处打动人心，旋律之上带来勇气，而黄小琥醇厚的嗓音诉说隔着时差的思念与温柔。黄小琥现在那边是极

相隔万里，晨昏交错，我们共用同一片夜空，却不在同一个时间。电话两端遥遥相望，心事隔着漫长时差无法抵达，只能在旋律里暗自猜想，你深夜安睡与否，是否还记得曾经彼此温暖，是否还珍藏着属于我们独有的浪漫。带着洒脱的节奏，开启秋日的远行，金志文远走高飞。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当旋律成为

小鬼王林凯，你最近还好吗？不是你不够好，是他不懂珍惜你的真心。这句直白的袒护，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戳破你所有的自我怀疑。你的真诚与热烈从不是错，错的是那个不懂呵护，只会消耗你的人。你值得被捧在手心，值得所有纯粹的偏爱。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有时走在白天也像走在夜里，孤单和茫然都会让人坠入黑暗。每当这时，我都会仰起头，因为懂得痛才能面对痛。而其实黑不可怕，只要能抬头看到你。这是唱这首歌时邓紫棋的心里话。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继续为你送上汪峰《光明》。九月是积蓄力量的时节，我们一起加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萧阳。九月正式开启，告别盛夏，奔赴秋日美好。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

生活总有太多烦心琐事，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别忘了快乐是我们随时可以找回的权利。放一首喜欢的舞曲，戴上耳机，暂时抛开一切，你会发现轻松其实很简单。此刻胡彦斌用独特的声线在伤痕里诉说情感里的过往与释怀。

如果说林忆莲口中的伤痕是都市熟女对爱情的一种态度，那么胡彦斌口中的伤痕更像是小男生对爱情的理解，带着洒脱的放开和对爱情释怀于心的透彻。九月，愿我们都能温柔以待自己。蔡依林《玫瑰少年》，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激动难以忘怀，

王艳薇，离开我的依赖。我们都是在父母的陪伴里长大的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自远行，从事事依赖到学着独立，一路走来，父母的爱是我们最深的底气，也是我们最舍得放下的依赖。慢慢学会和过往告别，怀旧的旋律勾起青春回忆。南拳妈妈，你不像他。

蓝泉妈妈演唱过的情歌里，这是一首深入思考爱情与受伤心情的歌，但这首歌曲的编曲没有一直延续忧郁的曲调，间奏突然加速节奏，加入一段变奏的舞曲，然后再回到主旋律，这一点有点像失恋者在爱情中的挣扎、逃离和最终找到平衡的过程。音乐超能力，倩拉，到时说爱我。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陶喆《忘不了》。陶喆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开始，每张唱片会有一首老歌新唱，无论是融合了阿卡贝拉元素的《望春风》，还是用现代人角度反思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包括这首《忘不了》，既新潮又复古，颠覆了对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让听者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时空错位感，这也一直是陶喆创作中的特色之一。初秋的暮色温柔降临，张韶涵清亮的歌声在旋律里诉说心事。张韶涵《暮色回响》。

歌曲以银河为起点，用舒缓的旋律缓缓拉开帷幕，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那些生命中无法挽回的遗憾，还有记忆深处无法忘记的怀念，在张韶涵的歌声里飘散开来，让人沉浸其中，久久难以释怀。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919大首播，
1: 今日特别推荐宇宙人 Dear You。 作为宇宙人第六张专辑 Dear You，远赴东京以盘带同步录音，捕捉最纯粹的演奏痕迹，作品褪去繁复包装，自然融合 Motown 与 Funk 等复古基因，以迈入不惑之年的从容视角记录生活感受与情感分寸，回归真实自然，把所有真心喜爱的美好全交给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阳，隔壁泰山。轻快活泼的节奏，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打破午后沉静，给九月注入满满的欢乐活力，切换经典港风旋律，勾起青春回忆。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

莫斯科没有眼泪唱的是独立坚强，下一站天后表现的是勇敢追梦，一版国语一版粤语，两版歌词虽各有侧重，却共同传递着独立坚强与勇敢追梦的气质，展现了 Twins 音乐中的独特魅力。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周杰伦、杨瑞代《爱的飞行日记》。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1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九月午后，温柔爱意悄然蔓延，这首轻快的歌把秋日里的甜蜜与温暖唱给你听。潘玮柏，亲爱的。

之前的《不得不爱》展现了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而《亲爱的》更多的是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对纯真美好的怀念。叮叮咚咚的音符带着我们穿梭回童年，沿着西边走，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般的白云，满满的都是生活的诗意。继续听到齐薇《你好再见》。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故事，而爱情往往是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一部分。就像戚薇在歌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会在爱情中经历等待、失望、心碎，但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懂得如何去爱。跟着节奏奔赴浪漫的秋日遐想，胡艺昕《宇宙情歌》。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偿还，我会等。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物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记得去感受日常中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音乐想自由，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孙燕姿一直在用音乐陪伴我们成长，这首歌传达出的洒脱与勇敢是对生活的挑战，也是对自我的解放。当我们在生活中迷茫时，不妨像歌里唱的那样，反过来走走，换个角度看世界，也许会柳暗花明。此刻歌声带着古韵，电波里穿越千年的爱恨情愫。 Tank 三国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李圣杰手放开，在爱情的漩涡中徘徊时，我们都曾紧紧握住那一丝温暖，哪怕掌心已被刺痛。可有时放手或许是更深情的抉择，当感情无法再回到最初，当争吵与冷战成为日常，或许该勇敢地松开手，给彼此自由，去拥抱新的可能。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徐佳莹，拉拉队。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需要一些鼓舞和力量。想象一下，当你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有一群热情的啦啦队为你加油鼓劲，那是多么温暖且充满力量的场景。音乐《想自由》，张艺兴，《我不好》。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吕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你发现了吗？那些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坎儿，后来再回头看，都成了故事里的插曲。乌云再厚，也挡不住太阳要出来的决心。所以啊，不管此刻你在经历什么，都请记得有人在偷偷希望你被爱着，而你本身就值得这世间所有的温柔。热血旋律点燃心绪，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三个青春派的音乐少年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南征北战这个热血沸腾的名字，寓意为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作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初秋午后，温柔的旋律缓缓响起，用深情旋律诉说成熟男人的包容与心事。周传雄，男人海洋。

他唱的是爱情，后来才发现他唱的是人生。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咽下去的眼泪，藏起来的温柔，都在歌声里得到了救赎。或许我们都曾见过这样的人，或是自己就曾是这样的人。爱到深处，连难过都藏得很轻，连告别都带着温柔。午后的电波，添一份静谧。如燕，来自 Olivia Ong。

一首柔和而坚韧的歌。 Olivia 的嗓音如燕般轻盈，咬字中还透着浓浓的南洋口音，带给人无限悠长与遐想。音乐想自由，轻快明朗的曲调唱出少年般直白的心动，在九月勇敢表达心底的那份欢喜。好妹妹，心中喜欢就说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

0: 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冯提莫《佛系少女》，元气甜美的节奏打破沉静。当年看冯提莫的直播，他那随性自然的态度让人感觉他简直就是佛系少女的代表，不做作，不矫情，一切随缘。经典青春旋律如约而至，带我们重温怀念的校园旧时光。胡夏那些年。

旋律响起，总是能将记忆拉回到那个肆意张扬的青葱岁月。而胡夏的演唱展现了青春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中体会少年的烦恼。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那些年，你心里的沈佳宜在你的青春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呢？在九月，学会和过往温柔告别，奔赴新的生活。吉克隽逸，谢谢你，再见。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1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响。

我的名字是焦麦琪，向更多人进行自我介绍的专辑。少年感是焦麦琪给很多人最深刻的印象，他用自己最擅长的语言传达着充满少年心气的欢喜和成长。接下来的婉转曲调，让我们见到不一样的张含韵，相思谣。

张含韵凭借独有的温婉细腻、轻婉如泉的声线，好像能穿云破雾，将悠悠情思层层晕染，化作丝丝缕缕，融入每一个灵动的音符之中，娓娓道来那无尽的相思与眷恋。路虎表白白。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推荐王苏泷《路过晴朗》，前奏轻快如初春的微风，副歌却流淌着爱情里的理智与纠缠。王苏泷将轻盈节奏与缠绵弦乐融合，晴空般明朗又带着雨水浸湿的余韵，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小乐哥王维乐执迷不悟。就像小乐哥在歌里唱的，车窗起雾时写下的名字，婚礼上无法言说的祝福，那些小心翼翼的想念，那些狼狈不堪的执念，都是我们曾爱过的痕迹。愿每个在回忆里执迷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慢慢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往后余生不再执迷，只寻安稳。继续听到蔡依林《你还爱我吗》。

蔡依林2000年的抒情作品。二十多年前的她，青涩却真挚的嗓音，把爱情里最磨人的纠结与期盼唱得淋漓尽致。雨夜、回忆、无声的追问，这些藏在歌词里的细节，是否也让你想起了那个曾让你辗转反侧、想问又不敢问的人？我是雨晴，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林宥嘉《想自由》。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俱废。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6: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给各位宝说，不用的一定刷东西，真不用一定刷东西。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容易识别成还是一个付费的直播间。
16: 就是刷礼物也不行吗？
18: 尽量不要，因为你看到时候那个红包已到期了，然后这个就
16: 啊。对，
18: 我们
16: 是靠自己的本事。
18: 哎，我们是希望健康良性的发展。
16: 哎，
18: 你要是刷呢，可以走个极端，
16: 就一直刷
18: 多少？
16: 你别是突然间刷，突然间又不是。
18: 就是
16: 不用不用，大家都破费了，来乐呵乐呵就行哈。
18: 哎，你可以夸我好，好，你也可以夸我好看，你不能夸我好难看。
16: 谁夸了？口令是这玩意儿吗？
18: 不是
16: 那你们快点抢啊，把口令刷起来呀。
18: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来100个朋友没有加关注的左上角把关注加上。
16: 哎，欢迎各位啊，今天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依然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哈，抓紧时间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起来。
18: 先别这那个先道歉。
16: 谁道歉？
18: 你有什么今天又来了？
16: 我周六还是周天给您发信息，我是不是说拐周一你自己上一个班？
18: 我怎么记得是周一
16: 您自己上一个节目？
18: 对，这个我记得。
16: 对，
18: 是周二也。
16: 然后周二的事儿我没提吧？
18: 啊，
16: 哎，这是零哎，你忘领导评论一个星期请假，
18: 哪有人请假跳着请？
16: 怎么不行吗？我乐意，我上一天我请一天，我上一天我请一天。
18: 哪有人请假跳着请啊？
16: 又黄着您了是吧？
18: 昨天刚跟他们说，我说大么请一星期吧，
16: 大么请一星期啊？
18: 我也那个。

0: 这玩意儿哪来那么多假、啊、
1: 跟各位说一下哈，对，我今天明天上来后天又不上班了、
0: 他们
1: 跳着就确实有事儿。
0: 他们说要不然你去坐小月子了，要不然你去孕检去了。
1: 每一个对身体好一点的、
0: 都不太宝男的不怀
1: 我努力也不行，这方面是吧，
0: 努不出来，
1: 就是使劲儿也不行，
0: 也不行，不是使劲儿的事儿。
1: 那万一在医学界就是回头把我拉去研究了，万一成了呢是吧，
0: 那个麻烦那个到时候研究费你
1: 造福一方
0: 加我的名字吧
1: 我爱吃鱼油说他昨天蛐蛐你才蛐蛐我什么，哎呀，他说我不在流量就好了，
0: 还行，
1: 有多喜啊，
0: 真心还行，
1: 弄得你披头散发的啊。
0: 于时起昨天来了之后说，我发现哈、你把头发放前面、特别好看，我想哈、我又没有个刘海儿、你让我放怎么个放法，那就只能是这样放。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说你审美挺邪门，
1: 但流量好吧，
0: 倒是不是因为头发、要头发他们主要是想截屏。
1: 吉太监说大拐不是说小孩请假，对，昨天确实是请假，
0: 昨天请了，
1: 对，然后跳着请，你们没见过吧、我跟你们说，你们跳着请，这一周末过得可快了、这刷一下又到周末了，
0: 就是主要是让搭档还有同事拿捏不准，
1: 猝不及防，都不知道我哪天上班。
0: 他能干就不能干，要不然就别
1: 就不让你们摸准我的脉。
0: 三十而立说当么是什么意思，来，有朋友知道当么是什么意思吗？
1: 等一下我不在直播间还擦边了，
0: 我没有这个资本了，换句话讲
1: 你可能不太方便这擦边这事儿这活不是我来干的吗？
0: 这边边角角的擦一擦怎么了
1: 啊，就擦这边啊，
0: 那不然呢，
1: 没事，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快过节了嘛，
0: 我没有这实力、
1: 有，主要你不方便嘛，都说了爬高上低的你不行对吧，你保重身体，
0: 你最好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这个这班杰马铃说大嘛就是可能的意思，大嘛就是也许大概的意思，
1: 就这个得结合语境更好理解一些。你要是专门拿出来解释，不太方便解释啊。
0: 欢迎临沂石盒子的朋友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来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回忆题。都是一来说一下，就有没有什么什么电视剧一句台词，你光说一句台词就能知道是什么电视剧？
1: 就经典的。
0: 比较经典。
1: 就家喻户晓的那种。都知道的。
0: 这个丁女士说你，没有点囊气小黑。休几天啊？休几天？这个班非上不可。
1: 不好意思姐，这班就非得上。
0: 还真是。
1: 我倒也就不行呐，得上啊，还指望这仨瓜俩枣养家糊口呢。
0: 是。
1: 现在就这都在家提不起头了。
0: 养家糊口，这个还不自量力。
1: 就活着。
0: 还不自量力养只狗。
1: 你凑活着呗，
0: 一使劲狗粮的那个什么单价比大米都还贵，
1: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狗粮啊，它的条件都开始往下降了、以前都是21斤的、现在只敢买19的了，
0: 没用的玩意儿，别养了，当初狗说的，狗说的、
1: 狗说的呀，
0: 狗说的，
1: 狗刚说的，
0: 偷偷说的，偷偷说的
1: 你这玩意儿你自己往下边跳
0: 哎呀，哪有不湿鞋
1: 理解一下，你就脑子可能跟肚子它就成正比了是吧，
0: 我爱吃鱼，不可能
1: 啊，怎么
0: 绝对不可能，这是什么电视剧里的，来这哦，三国
1: 我能想到那个人的脸
0: 那个、那个大叔
1: 于和伟，
0: 是吧，丁女士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个很多电视剧里都有，但是知否里面比较有名，
1: 是那里边的是吧，还有美眉说、缓缓就两个字儿，就两个字儿，
0: 我跟你讲哈，你就别说这个《甄嬛传》，真的是看100遍都有100遍心得，
1: 是
0: 缓缓是只有那个谁
1: 四郎
0: 老头子喊
1: 老头，
0: 你说那个果子狸怎么喊？喊环儿，
1: 环儿啊，不一样是吧？
0: 温太医怎么还？
1: 环妹妹。
0: 那个谁，那个什么瓜六怎么喊？
1: 瓜六，
0: 瓜尔佳瑟，瓜尔佳瑟。

0: 真是
1: 甄嬛那个贱人
0: 哦，还得有后边的形容词、
1: 哎、有、
0: 啊、光喊名还不行啊啊 啊, 啊！然后三十二例说元芳你怎么看、啊、但是我看有人在群里说了，说是导演证实了剧里没有
1: 没有这句话，
0: 那这句词到底是哪来的呢？ 啊, 啊，
1: 蜘蛛侦探说我避他锋芒，这是什么
0: 哪部剧里边的？
1: 哎，马铃薯说我父亲配小配
0: 是，但是啊、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看过知否、看知否前几集确实有点无聊，
1: 哎，
0: 就你熬过前几集
1: 是
0: 那就好了啊。
1: 我跟你说哈，你就聊娘们儿剧跟海哥就对了。
0: 哎呀，都看过、还有前段时间什么生还物啊、也看过，人是这样看过。
1: 叮咚说法海我一定让你亲自放我娘出来。哎，这个必须是那个
0: 哭着
1: 叶童那一版
0: 啊，
1: 叶童那一版的、这个蜘蛛侦探说臣妾要告发新贵魏思通，快来后方站不了正，
0: 你得把词发全了。
1: 填空题，填空题。YYDS 说接着杜月，
0: 接着我，
1: 接着我。
0: 巴菲一来，谁是玲玲？谁是玲玲？
1: 啊，你不知道，你
0: 那就是你，
1: 那就是你。
0: 你看这其实这部剧、我是因为这个短视频知道的
1: 啊，
0: 就是没有看之前，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之前，我确实不知道还有这部剧。
1: 不，确实他妈的这个精神力真的是，
0: 哎，他妈妈的。
1: 他妈妈的精神力，
0: 虽然知道你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就真的是很让人称绝 啊, 啊！你不知道，那就是你。
0: 是，
1: 哎
0: 呀。然后这个蜘蛛侦探说许世林啊，是是是，
1: 哎哎哎，
0: 许仙和白娘子的儿子嘛。
1: 哎，红油抄手说，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0: 是不是后边还得跟个音效？
1: 哎，人家说了，为什么佩奇每次咋咋呼呼的
0: 啊？
1: 乔治，我们去坐小车吧。说是那个乔治是一个那个听力有缺损的
0: 听障
1: 儿童，
0: 啊，就耳朵就是听力不太好，所以要声音大一点。
1: 而且乔治他家又换房又换车了啊。他马又
0: 还好我没看过，
1: 他马又生三胎了，
0: 哎，就一胎只生一个。
1: 所以呢是这样，海哥周四周五休息，我呢是那个周
0: 六周天休息，
1: 我周三休息，我周三周六周天下个周都休息。为什么呢？就是大漠可能他家那个老三要过北天了，我去上。
0: 谁的老三？
1: 乔治佩奇弟弟。
0: 就要么说这动画片它不贴合实际。
1: 怎么了？
0: 猪一窝得生多少？俺每次他就生一胎。你这玩意儿，你这传到猪界，你都让人笑话。
1: 你别管我们怎么生，反正我们快过百天了。
0: 那剩下的都怕不是让你弄成烤乳猪了吧？啊，
1: 我得去看一眼。
0: 啊，哎，这个不错，拿走，嘎嘣脆。这个水嫩嫩的，自拿走。
1: 哎呀，这个什么爱吃比如说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哎。
0: 为什么一定要是9磅15便士呢？
1: 它就是小说里面的那个台词吧？
0: 这不是英语听力里边的吗？就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些钱？就换个钱说，他都不能说
1: 9磅15便士
0: 啊！这英语听力不都这样吗？
1: 但是你出现了苹果，一定不要选苹果。
0: 啊，他一定会误扰你，误导你的。
1: 对
0: 啊，
1: 啊，
0: 你看丁女士也说这是英语听力啊，不好意思，他可能没学过，你理解他一下。哎，最近他记性不太好。
1: 我英语还蛮好的，
0: 就不做听力。
1: 安贝达他们哈
0: 哈哈那英语与中文的完美结合，
1: 笑话谁？
0: 哎，徐州话与英文的完美结合啊哈、
1: 哎呦，这个柠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啊，这是喜羊羊与灰太狼。
1: 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了，现在的那个什么小学生，什么像我儿子就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0: 他们不看这个了是吧？
1: 他们不看了。
0: 他们现在的小朋友们看什么？不让看，呵呵，家里不让看，就消息。
1: 小马宝莉啦，啊，
0: 就是不让看。
1: 就是我如果说一个快8、9岁的男孩子还看小猪佩奇，是不是有点？
0: 没事，我前几年我还找的是那个叫什么，让我来躲秘密那个无法。
1: 巴拉巴拉小魔仙。
0: 啊，巴拉巴拉小魔仙是巴拉巴拉小魔仙
1: 啊，
0: 无法天女是无法天女。无法天女她是跳舞来打败敌人，巴拉巴拉小魔仙是什么魔法什么全身变，哎，你这两个你搞混了，你这不行，你得恶补。

0: 不是海哥，你私下这么变态吗？
1: 你再早几年，我这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让我来消灭你吧！对对对对。哎呀，好看，你们就看吧。
0: 再见，已是陌生说，麻烦你一天吧，我想看一下优物就业。哎呦，绕绕绕一点，绕一点，绕一点。
1: 干什么？哎，
0: 来来，
1: 好了，哎，不能看过了。
0: 哎呀哎呀，哎呀，绕一点，绕一点。
1: 看过了怎么办？
0: 来来，
1: 把眼泪扒出来了。
0: 来来来，这样，这就让你占便宜了，看好几眼。来，保证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甜妹儿老板娘，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9: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啊。那个我看团结哥的账号来了，
9: 欢迎
1: 欢迎团结哥。是这样哈，就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一个个解决，一个个解决啊。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这个水宁奶孩汪静静说，就我问一下大家哈，俺爸妈不是就种蒜吗？
9: 嗯，
1: 然后卖了10万块钱，好家伙，
9: 种了多少钱？哎，就你种多少钱能卖10万？
1: 然后呢，给我转了6万，说让我省着点花。然后呢，其实呢还有个亲哥亲嫂子，然后他们知道了不能生气吧？大家说，
9: 你便宜了吗？先说你跟他们，哎呀，俺哥，你俺妈，俺嫂，你有
1: 我的意思呢，就是你白往外骗了。
9: 但是他问出这个问题哈，他应该是骗完了。啊、特别是跟他嫂嫂，嫂嫂，你说这妈妈又给我转了6万，
1: 那
9: 哎呀，
1: 那儿媳妇能生气吗？
9: 儿媳妇不能生气啊，是指定不能生小叔子气啊，
1: 对吧？
9: 儿媳妇就得问他婆婆妈妈。啊，对对对，俺妈 挣了10万是吧？啊，挣了10万啊，都给小乐了是吧？啊，都啊没都给，要给了6万。哎呦，到底是那小乐哈、啊？哎呦，俺妈，哎，对那小乐真好。
1: 你快
9: 大乐里大鱼，哎，俺不要大乐，俺家一点都不要。
1: 你快别说了，我为什么浑身痒痒？
9: 二孩没说你哈，
1: 不是的，娶儿媳妇都得这样吗？
9: 哪样啊？还没动手呢
1: 啊，
9: 就上上语言，
1: 就是，
9: 而且你看这儿大儿媳妇多好，人家说俺不要，俺一分钱都不要，俺妈，
1: 那我
9: 你干把房好往往哪钱一分钱都不要了？
1: 那我不给了，
9: 你给都给完，那奶奶钱那不想给谁给谁？
1: 那。你给不给？
9: 俺可不问，俺这没问了，那钱都得给你的二乐乐了。那个要问了，那还能有一分俺的呀？
1: 那要不然你撅我2下？
9: 俺妈，我就撅着你了。俺妈，你没听出来吗？妈，
1: 你猜我、大家猜我为什么沉默？就是，
9: 就这日子以后就他可能就会过这种日子。
1: 我，
9: 你这样，你未雨绸缪一下。
1: 啊，
9: 就每天让大家撅你几句，
1: 我习惯是吧？
9: 哎，你练就一个强大的内心，把自己的内核强大起来，以后再有这种话，哎，听不懂，听不，你干什么？你要咬谁？
1: 不是，我想开了，
9: 啊、
1: 我这15分钟不说话题，假如我是那个偏心的老婆婆，
9: 哎。
1: 我8000是我卖蒜10万块钱，6万给大儿了，六万
9: 给
1: 小
9: 儿
1: 了，
9: 六
1: 万给小儿了，
9: 哎，
1: 您都是我的大儿媳妇儿，
9: 都来撅他一句，
1: 来
9: 攻击他，
1: 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9: 软肋，就让他的就什么强大的内心就从现在开始锻炼，好吧，各位，
1: 我懂你苦心，海哥，
9: 哎，当然哈，咱也得说有那种就是不撅的，
1: 尽量不撅了。
9: 咱有那种啊，就哎呀无所谓嘛，
1: 行不行，
9: 妈妈的钱爸妈的钱想给谁给谁的，
1: 对，咱尽量 P3 的love 好不好？ Action 可以开始了，各位。
9: 茉莉说， 就剩四万了。再要来了，我觉得也心里不平衡。
1: 那个什么，
9: 是吧？
1: 手上都留
9: 着。爸妈，这四万你自己留着，俺不要，俺大人俺不要这四万，那个俺不能跟老二一样不生气是吧？
1: 主要俺要
9: 那恁的棺材本，恁一辛辛苦苦一年挣的，我还能给恁都要走吗？
1: 俺闺女，你说的真对。
9: 哎，是吧，妈？俺不要恁的钱了。
1: 你喝稀饭吗？晚上？
9: 还是稀饭啊？四万就给少顿稀饭。你这，
1: 我
9: 还非得说脸上去是吧？
1: 我手里留俩活签儿哎。
9: 啊，对，俺说了吗？俺不要，俺一分钱都不要，恁都留着。哎，有事往后恁都找恁二老二去哈，恁都白来早晚了哈。
1: 儿媳妇，你累不？你歇
11: 歇再去。然后西红柿圣女果说：“再出去借一万，给俺也五万，那还少一万嘞。”
1: 我
9: 啊。
1: 不是这样哈，那个儿媳妇儿，就是这是这个儿媳妇儿了
9: 啊。啊，对，我知道西红柿嘛。
1: 你写一下，你们轮流来，你们轮流来。
9: 对，就不能光让我说这个瘾啊，得让你们也过过。
1: 是这样，儿媳妇儿，你说妈干了一年了，怎么愣又干一定酒？
9: 因为我出去跟人拉呱挣钱了，挣了挣钱，还道歉了，
1: 又干一定饥荒呢。密斯特少说，农村有句老话说得好，小儿子大孙子，老头老太命根子。
11: 小儿子就受宠是吧？
1: 哎，
11: 啊，这村里都这么说。
1: 是
9: 啊，那孙子你也没见一分呀？啊，那孙子天天搁外边啊，就忙成那个样子，回来啊一口热肥喝不着您的。啊，挣了钱的时候，现在俺都砸锅卖铁都想让你给谁娶个孙媳妇儿。哎，没钱俺没有。
1: 俺孙儿还喝阴阳快线。
9: 你孙儿多大了您都知道吧？哎，都要娶媳妇了还会喝阴阳快线吧？啊，都没钱娶了媳妇了，还整天呢。
1: 我给
9: 俺
1: 孙儿买哈哈喝。
11: 三十二轮海哥不像盐呢，都来自于生活。
1: 这儿媳妇又说话了。
9: 啊，又说了。
1: 那人老了，手上那么多钱不会花。
9: 那不会花吗？怎么不会花的？啊，都不给他二人花了吗？都花了六万了，你妈连这四万都给省那的惦记啊！
1: 那个王静静，你给我抓紧出来！你现在一句话不讲了，怎么？啊？
11: 你还这事是戳了出来了？
1: 我替你耶伦穆先骂你这啊！
11: 没有，王静静，你是老二是吧？啊？便宜让你占了，骂让他爷了。
1: 哎，这个袁说，对，我是大孙子，真不如他大外孙，大外孙
11: 女儿，
1: 大外孙女儿和大外孙女婿啊，还能这样？
9: 你不讨人嫌，
1: 你
9: 不如哎，你不如这外孙女找人嫌，
1: 你肯定乖。不是我海哥，我以后我真得过这样的日子吗？天天。
9: 那你要是整着一个给六万，一个不给一分钱不给的，那可不得天天脏活吗？
1: 那就是这样哈，这是有十万块钱的前提之下，我要粉毛没有，得结成什么样呢？
11: 刚才哈，只是语言上的输出
1: 啊。
11: 如果分毛没有，哎，自己想想嘛，对不对？
1: 啊，
11: 你敢想吗？
1: 啊，
11: 就那日子你敢想吗？
1: 我不敢，我现在就想去了。
11: 哎，对，这是一个好路径。
1: 这个袁说，其实说实话，
11: 俺
1: 媳妇儿也不找人待见。
11: 哪媳妇儿不找啊？泡不行儿媳妇呗。那么多了嘞。
1: 等一下，又有儿媳妇说话了。
11: 又有儿媳妇。
1: 叮咚说，俺妈，小儿是儿，大儿都不是儿。哎呦，俺妈都不管，都不给嘛啊！谁又说谁呢？对不对？俺妈，你是这样吧？你这个咱就说你不管，你留自己，这留自己手里吧。
9: 啊，这说嘛，这四万你自己留着，俺不能要。
1: 我分不清，就是你是撅我还是疼我了，
11: 是吧？
1: 这样。
11: GCGS 说，大楼让你上北京，二楼让你上上海，你都孝顺，没猜他俩都住哪了？
1: 我不敢猜了。还有这个三舍里说，人的关系是相互的，你觉得偏心，肯定是你自己没有做到位。
9: 哎，是，就是这样的。哎，老太太，上次那个卷完了，搁俺家，哎，我是短插倒水，我好吃好喝我供着，哎，我没问心无愧。
1: 儿媳妇，你喝哈哈吧。
9: 我问他孙子要不要喝哈哈了，我在这那么长时间，哎，我就靠个门关，连门都没进，他都不让俺进去喝口粉儿。
1: 妈，给你少几万钱。西红柿说没有钱啊。 没有钱去偷去抢。哎呀，怎么回事？
9: 一把年纪了，怎么能这个样子？
1: 对，
9: 法治社会。
1: 丁女士说：“这家老婆婆上孩子身了，抓紧让她下来哈。”
9: 对，前两天去学了一下。
1: 姐，你也不是真的疼我，她都撅得差不多了，晋升到三分之二了，你才让她下来。
9: 那他说早了，万一真下来早了怎么办？心中真的感觉海哥会陪我真陪怕了。刚才你知道说一些话的时候，如果你不带一些动作，他没有感觉。你一定就哪怕大家看不见，那我们也要动作到位了。
1: 哎呦，王静静，你可别说了，我可不想再参言了。
9: 王静静又说什么了？
1: 就这七十六万，我都没敢看，没太敢手，
9: 还没太敢收呢。
1: 你要这样说，去年俺妈给我买辆车，俺嫂子都不高兴，俺得有点分寸
9: 啊。我知道这四万是怎么的了。四万买车是不是贷款了？
1: 闺女，你看我跟你说，
9: 是不是？妈，你说是不是贷款了？你正好拿这四万跟那二轮去还那个贷款去。
1: 不对，我改一定计划。
9: 这又改着了。回头还得再去，本来是借两万，能把把儿媳妇这堵上，这就又得借六万。
1: 你看三十二弟说的多乖
9: 啊，
1: 四弟
9: 啊，
1: 四弟那大儿是十来的，小儿是亲生的呀。
9: 人崔来不都说了吗？什么大孙子、小儿子，什么老太太、老头的心头
1: 命根子，
9: 俺懂。俺老大俺就得该吃亏的，俺就得你总弄一个俺认了呗。
1: 孩儿，你争口气，你一定是个鬼子。妈真受不了，妈没有六万，我没有六万。
9: 天哪，没事，你总弄的
1: 啊，
9: 恁妈都没有好日子过。
1: 这天天哄着恁哥嘞，
9: 这都好吃好喝给恁哥供着
1: 了。来宝，抖音唱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咱说讲好了，这段过了之后，我不是老婆婆了，不能再撅我了啊。

0: 创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不知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这个叮咚还没出戏呢，叮咚说：“鞍马，那个大汽车好开哦。”
11: 什么大汽车啊？
10: 哦，5的鞍马。
11: 给你儿买的新买的大汽车啊？
10: 俺还骑电动车呢，你说，鞍马，你说都是一个家，咋不一样呢？啊？鞍马，你说话，你跟那小乐就光给6万买车吗？你多给一点买更好的吗？
11: 没有，六万是还贷款的，
10: 不止6万啊！
11: 去年6万首付，这6万是剩下的贷款。
10: 你晚上少喝碗稀饭吧。
11: 对，一年挣10万，一年那个炫10万。
10: 这个王静，我要是觉得不偏心，我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那你就从根上你得自觉，然后你得劝你爸妈。
11: 劝爸妈什么？
12: 你把10万都给我。
10: 哎，
12: 见完干嫂，你就告诉我一年没挣钱。
10: 你这让嫂子多寒心。给你买也没问题，对不对？就。

0: 是多关心爸妈点，平时多给爸妈买点东西，然后呢咱说实话哈，你这个钱拿了你
1: 心安理得。
0: 哎
2: 啊，不行是吧，
0: 不行，你以后你爸妈的事你得多问一点。
1: 哎，其实是一家人嘛，
0: 哎
1: 对吧，大哥大嫂不拿钱他们也得是多上心嘛。
0: 哎，
1: 那你这一家人不分里外的。
0: 那你要这样讲，俺把钱都给你了，老人我问你，你就回答，哎呀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
0: 对吧，
1: 谈钱的时候一家人，不谈钱我们也是一家人嘛。
0: 丁你说主要就是得拼富嫂子是、
2: 也不是所有的嫂子都这样对吧，
0: 是是是，
2: 有的嫂子也不说话的，直眼子看什么
1: 那有的嫂子这对吧，
0: 海哥你就说
2: 啊，
0: 你给我个痛快
2: 啊，
0: 话
2: 啊，
0: 我要再生儿我有没有豁头，
1: 没有，
0: 你别一句一句一句一句
2: 啊，想让人家哄哄你是吧，安慰安慰你，
0: 那
2: 这有
0: 我就还有没有命活，
1: 有且活着呢
0: 啊，
1: 你享福的日子搁后头嘞，
0: 我听得汗毛都起来了这个孔孔说今天开学了，四点把孩子往叫学校一送，字儿吧。这个什么茉莉说，哪有嫂子不说话的，又不是喊子，这都七个波更上了。
1: 然后
0: 罢了，这个罢了。哎呀，我求求您了，我以后是当老婆婆的，你别黑我了，我真的，我求求您了，别自省了，好吧。
2: 然后不系中的说，你这么想哈
0: 啊，
2: 没找你再要60000给他，是不是还省了60000？
0: 他不要了吗？他说他不要了吗，
1: 没有我就上点语言嘛，
0: 他说不够，我说不够不够，他说让我再去借借够60000给他
1: 啊，就外边一滴一碗水端平嘛，
0: 我努力了，俺老两口努力一年宰鸡目算
1: 啊，道歉20000
0: 改又改酒啊，这宰的越多啊，改的越多啊，
2: 对吧，
0: 不信周末说，哎，是这样啊，乖，我有个这个想法
2: 啊，
0: 人家数学说了三角形最稳定，你这个省完你再生一个啊，你再生一个，如果是闺女呢，
1: 等一下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确实不假，
0: 是
1: 那10万块钱三个孩子怎么分啊，谁拿了多的一点儿，一碗水端平，你这
0: 不是海哥
1: 啊，
0: 就是没有一种可能，没有一点点可能
1: 啊，
0: 我溜一半
1: 没你溜干什么，
0: 我、
1: 你挣的钱不就是给你那花的吗，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那个上八以下下八以上
2: 等一下，上八以上
0: 上八以下下八以上，全年365天
1: 缝上
0: 锁住
1: 就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有得干活，你那个手得拿出来干活。
0: 哎，这个柠檬说剩下10000自己闷了，我自己个挣的钱什么叫自己闷了，
1: 不光彩
0: 啊，
1: 就你说我挣的是不光彩，
0: 我自己挣的钱我偷偷摸摸的，
1: 可不能让三个人发现
0: 啊，不能让三个儿媳妇知道我有10000块钱，实际上我一人给了30000。哎呀，
1: 你看三胖说了
0: 啊，
1: 谁也不给
0: 啊，
1: 留着自己花，这都给了都还一句、
0: 哎呀，老妈妈你看多会享福、年轻的时候挣钱不给俺花，这老了还想让俺问事儿，
1: 俺没拿到1分钱啊，
0: 哎呀，
1: 那他有钱的自己你看还谁愿意管他管他似的、
0: 丁东说管你别听他们的
2: 啊，
0: 未来都是好日子，两个儿媳妇儿，你干什么？
2: 哎呀，好日子畅想未来嘛。
0: 一个管做饭，一个管烧稀饭，这日子好着呢。
2: 哎，
0: 光吃饭啊啊！
2: 而且只能烧稀饭，
0: 饭大米饭，没有一个给我招个菜的吗？
1: 一点油性见不住
0: 啊！
1: 上岁数了，
0: 哎，
1: 你得少吃点油啊！你得这注意身材管理。
0: 哎，马铃薯，我这10000留个本钱，那不是本钱了，留个喝钱。
2: 我现在。不够，
0: 能把我啊
2: 啊10万
0: 不够了吗？
2: 不够，
0: 咱光撞我不差，你像不像？
1: 这样，你跟你对象商量商量，看他有没有私房钱，到时候该贴不贴不就贴？哎呀，两个人的事儿嘛，
0: 15000。
1: 那你嘴可不能跟别人说，你到底下你也不能跟别人说，你这都营销市场了，乖吧。就你这一炮，
2: 最近你那个专利又上的，你不能再发了啊。

0: 才哥是这样哈啊，我三个儿得得沦落到买盒钱，我得提前自己去涨价了嘛啊！
1: 因为你看哪个山上哪块木头好，你趁着现在年轻力壮的，不是你自己造，自己打吧
0: 啊！自己、
1: 哎、连这个钱都能省，
0: 自己转盒。
1: 哎，你说连这那都省下来，都省下来都给你三个儿分。
0: 哎，你别说，那我为什么要上三个？
1: 不说了吗？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0: 来宝啊，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会啊，不当老婆婆了，你别老这样了。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数字化。

0: 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再这样俺这节目还不来了。
5: 没有没有，就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啊。
4: 俺不来了，讲好了有话题的，就话题就用一段，后面这个后面40分钟全是撅俺的。
5: 不是撅你，大家就找一个情绪的。
4: 就老婆婆嘛，俺也回来老婆婆。
6: 你这努力一把嘛。
4: 努力当老婆婆。
5: 不是，我说你这努力呢，万一是个闺女呢？对
4: 啊。
5: 就是以上的我们纯属演绎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4: 哎、
5: 大家的生活都是甜美的和睦的、
4: 哎、是啊，我还只是说今年电动车挺好、
5: 哎、是
4: 就是说呢、
5: 啊、
4: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今年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今年电动车，
5: 哎，今年电动车送好礼，换今年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今年，今年更划算，即日起买今年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许多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啊。讲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不想捐钱的了啊。
5: 嗯，
4: 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5: 我是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4: 拜拜。

0: 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须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1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62，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1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1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九月的第一天，去往新的天地，去见新的自己。今天的开场，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孙燕姿神奇融合异域风情编曲，充满神秘的氛围感，现实与梦境交织，缘分来得毫无道理，这份不期而遇的心动就是爱的神奇之处。张杰，我们都一样。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歌曲取名自秦观千古名句，复古婉转的旋律勾勒出一场诗意浪漫的相逢。

但为不散不见，歌曲没有沉溺悲伤，多了一份从容通透。接受世事的聚散无常，过往的温暖不会被时光抹去，回忆长存便是另一种形式的陪伴。言人中，某年某月某天。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

0: 喂鱼，怪喂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王力宏《爱错》这首来自20多年前的歌，把流行与 R&B 融为一体，在那个时代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它不只是失恋的悲歌，更是一种自省。面对无法挽回的结局，接受这场爱而不得的错位。很多人在歌里看见曾经的自己，在遗憾当中完成与过去的和解。王心凌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特别推荐宇宙人 Dear You， 作为宇宙人第六张专辑 Dear You， 复古褪去反复包装，自然融合 Motown 与 Funk 等复古基因，以迈入不惑之年的从容视角记录生活感受与情感分寸，回归真实自然，把所有真心喜爱的美好全部交给

0: 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 Eleven，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甲青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甲青，开心就好。

温润的嗓音唱出普通人面对爱情来临时的忐忑与期待，当爱悄悄靠近，一边是满心欢喜，一边又害怕受伤。他把这份纠结又真诚的心境唱得格外戳中人心。

林俊杰学不会，他剖析自己的情感，折射出一部分人面对感情时的笨拙与内敛，情感细腻而真实。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一

0: 寻光中。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

0: 海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这个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

亲爱的同学们，又一次听到了这首运动员进行曲。今天是开学的日子，亲爱的同学们，休息了一个假期的孩子们，当你们再一次回到老师的身边，欢笑和喜悦一定是涌上心间吧。风过了，我们也尽兴了，开学了，调整心态，祝同学们开学大吉，今天是大吉的吧。雄赳赳气昂昂，开开心心上学堂，乐呵呵笑嘻嘻，见面就是点头忙，笔刷刷书花花，遨游在海洋，兴冲冲身爽爽，开启新远航。开学了，让阳光充满胸膛，开学了，让激情点燃梦想，开学了，让我们放飞希望，实现心中的渴望。

0: Hello， 晨曦你好，简单的谢谢你好，康平路打卡的朱东你好，在怀塔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Hello， 大潘，哎呦，这大潘拍的照片真的很好。今天你们有发现，今天的天非常的蓝，云非常的白，从早上起来就是的。天蓝的那个喜欢日，云背的那个可可爱爱的，哎呦，那个俊。可好看了，今天你们有没有拍到天空当中的照片？如果没拍的话，那下班的路上，放学的路上，如果得闲的话，我们就举起手来拍一拍天空啊，顺便和董淑花分享一下。幸福小王子你好 ，Kelly 你好 ，Hello 林雷玲珑你好，嗯。众何太太万云牛奶咖啡艾特小老冯太阳瘦很远的烟仙日常一把美瞳兔大猫雨伦金仙荣，欢迎你们半夏白明亮你好，大猫你好。Hello， 新乡雪兰号打卡的碧科你好，二环北路打卡的笑脸米老鼠你好，烟乌黑啥意思啊？眼乌黑，眼乌黑，眼乌黑打卡的米老鼠，嗯。潘塘村打卡的高洁米酒，欢迎你们。Hello， 蜗牛你好，正能量你好。Long time ago， 海阔天空只是路过，还有这个。半生年果庙逗号姑娘，欢迎你们。小易你好，我们的明天墨竹小七安能你好，刘这个 Louis， 哎呀，战士加冕这脚拉脚长得不孬啊，这是叫超甜脚吗？还是叫什么脚？还真不孬了，你别管啊。严仔拍的照片也非常的漂亮呀，真好看，真好看。再去说，嗯，怎么那么会拍的，这么会捏一楼的？梧桐你好。哇，好看好看呀，哎呦真好。军师异动的心奇妙云还有快到碗里来，欢迎你们。子气东来你好，宗强你好，包容你好，还好鸟 Miss Y 欢迎你，树斌你好，大红帽啊分享了今天早晨的照片。哦，这 Miss Y 啊，这个 My 啊 My My 发的啊，今天早晨漂亮呀，真好看。大红帽这拍的是此时此刻的还是早晚的？哦，今天中午的。好，现在就缺傍晚的了。嗯，缺眼门儿。距离小声问好，欢迎你。Hello， 韩冰，金子的爸爸，风雨同舟，雨润打卡的冰梅兰笑，你好。0516你好，嗯。
1: 雨润打卡，雨润。
0: 下个路口见，你好，和信广场打卡。这个这是，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他的名字叫我老公，嗯，哎，他起个名你认？小包子探饭团欢迎你。 Hello， 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北方有家人你好，解放小学打卡的半仲夏，办公室打卡的西谢欢迎你们。爱玩小兔子你好，欢迎周先生。哎呦周先生，这个这，哎呦这个沈猜，这是你吗？我的妈嘞，是你吗还是 AR 合成呢？我的天嘞，这沈猜练的也太美了吧。
2: 吃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南三环打卡，这个点还行，一路畅通，再晚一点就要堵车了。今天又是爱上工作，积极工作的一天，结束今天的工作。
0: 好，我们就爱上工作和工作。
2: 今天你笑了吗？啊，
0: 我苦笑了一天，哭笑不得，苦笑不得，笑了笑了。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嗯，挺好的，笑了就行啊。
3: 我这个头来硬的，今天这排长裙太硬了。
0: 硬吧？我就问你。
3: 太半死了。
0: 半死啊！你这上操场去集合，集合跑步，嗯。
4: 打卡，打卡。失踪人口来打卡了。
0: 嗯，终于找着你了，我的天了，你失踪那么些天，你上哪去了？你说吧，这都找不着了。这韩冰你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星说，我听着这首歌曲我都有点害怕，其实我是很喜欢这首曲子，但是想起了当年上学的场景，是不是？然后，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不应该幸灾乐祸吗？孩子都开学了，你忘吗？嗯，然后，哎，你开学了，然后又那个，每天都得写作业了，每天都上课了，每天都没有那么自由了啊。可能后遗症啊。他说 ：“Hello， 韩妹妹，儿子今天开始学英语喽。” Hello， 喊老李李，妈咪呢一直喊妹妹。
5: 说啊说啊，周二快乐！
0: 周二快乐，我弟们，周二快乐。

今天我们迎来了全新的2026年的9月1号，今天呢是开学日，天气也很好，温度也舒适啊。九月就这样，咔嚓一下子拉开了大幕啊。今天呢，有好多学校可能会有个开学典礼，对吧？同学们、老师们踏着新的征程，怀揣新的期待，我们开始了新的学期，也迎来了我们开学第一课，新的开端。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感恩，感恩，感恩时代，感恩生命，感恩爱心啊！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来，我们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听 TFBOYS 张周的第一课。今天晚上的八点，记得守在电视机前和家人一起看开学第一课啊，我们的长征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激动难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Hello， 哎，又晚啊！今天你看我打扮的也挺像个，挺像个小学生的。50岁的年龄，哎，这个15岁的心智，10岁的存款。然后呢，9岁的那个就是智商，刚才呢，我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在微信里面搜索，在微信里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谢谢秦银哥啊，谢谢开心，谢谢严赞。吴昕你好啊，蓦然回首，谢谢还有这个直白沟，谢谢你们啊，欢迎所有走进直播间的各位亲爱的弟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嘞？说一说你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今天是9月1号，说一说你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好，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题目。顾客唐某，他吃完饭之后呢，拒绝付钱，民警到场调解之后呢，唐某仍然是拒不结账。那后续调查就发现，4个月内与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竟有近30次。我的妈呀！内容如出一辙，全部都是因为他吃完饭之后就撂下一句话，没有钱。这位顾客您好，你吃饱了吗？吃饱了。那您把账结一下吧，没有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就拒付餐费啊。那专挑商家息事宁人的这种心理就钻空子。唐某落网之后呢，承认自己好吃懒做，每次吃饭都做好不付钱的准备。经过教育，唐某呢，他就是向所有就是被他吃过霸王餐的商家郑重的道歉啊。目前呢，这个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这个依法刑拘了。总之现在吃饭就确实进去了之后就不用给钱了，吃上国家的饭了啊！哎，加引号的国家的饭，但不是免费。

聚餐啊是铁窗定制套餐、嗯、管饱但没得选，嗯，那的代价可不远不止，对不对？一顿饭钱，你说你这何必呢啊，何必呢，有手有脚的一个大男人，你说你上哪去干点啥，对吧？人家管吃管住着，或者是那个人家还能挣着工资，你说你挣着工资你上哪去随便吃吃了，你说没有钱啊，你说他脸皮怎么那么厚、啊、AI 时代真人的脸，就真人的脸更加的值钱，知道吗？成都呢一家人脸授权平台把普通人肖像明码标价作为数字资产进行交易，一名银行职员在平台挂牌自己的人脸啊，就是把自己的人脸在那个平台上挂上去了，三天被广告公司买走了7次，嗯，到手的收入是接近2500块钱，平台上线2个月，撮合近70单交易，交易额大概是4万块钱。那随着这个 AR 短剧啊 AR 广告这个爆发， AR 生成面孔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了，平台呢就认为素人的脸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脸可能更值钱，那、啊、可能就是更反而需求更高啊，靠脸真正能吃上饭，这句话在靠脸吃上饭了，在吃上了啊，那就是说挂牌人脸的朋友心想，终于可以看我出演长映的上司了，就想着万一我这张脸被人买去了之后，对吧，他在用我这张脸做什么 AR 短剧，演个霸总啊啥的，然后演个啥的。但是呢也有可能你这张脸就被，就是如果是 AR 短剧的话，人家用你的脸，你可能演的是无理取闹的那个亲戚，也可能是无能的丈夫，对吧？嗯，也可能呢是那个就是什么是个反派反面角色啊，那先拼爱富的那种啊，一心想要去进豪门的那种啊，最后数着一败涂地一无是处的那样的，一塌糊涂，嗯，一被撂倒，嗯，一瓶不满半瓶晃啊，就可能就是那么啊。虽然穷，但是你说这个人脸，我觉得还是你自己脸还是不能乱卖，对吧？你现在像什么身份证啊什么支付啊都会用到扫码，就是扫脸，你把脸卖给别人了，那别人可能也能刷开你的各种的系统，对不对？到时候你再因小失大，这可怎么整呢？大家一定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毁了自己啊！脸可以卖，但是价格要配得上你的出厂设置啊，权限也不要给。你比如说，我的权限只适用于就是当群演权限，那你就写清楚，对吧？我只想演霸总，你就写清楚，千万不要给别人又当法人的权限，又这种权限那种权限，千万就不要写啊！行吧，行吧。如果说那个 AR 就是卖人脸，就是你的人脸可以卖的话，就用一次给你500块钱，然后或者人家买去之后给你弄短剧给你弄啥，你愿意不啊？你愿意不愿意？大猫，人家有人来买你的脸有人来买你的脸，你愿意不？大猫，你说话大猫啊，你可能不得先啊，屁搁那紧紧搁那给我点赞了，谢谢你啊大猫，真的大猫从今天开始就是我的榜一大哥，你说嗯，天空的秘密啊，刘贺欢迎你，欢迎欢迎啊，这个又耍脾哦，他的名字就叫又耍脾气啊，张成庆啊，这啥也都看到你们了啊，谢谢放飞，谢谢你啊，我的脸大500不卖，那个600呢，你看你卖不卖，嗯，好商量好商量啊，再把你脸买去演个大地主，演个恶霸啊，你这你看你愿意不，嗯，给你舔上胡子，演个套马的汉子，嗯。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就湖南长沙38岁的女子，她在就那河边儿啊摆摊儿按摩，19.9块15分钟，尽享晚风。松弛感啊！这名女子呢就说，一到晚上最多呢可以按7到8个人。顾客说，在河边按摩真的是一种享受。这按摩呢绝对没有擦边啊，绝对是纯绿色的，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按摩，你想人来人往的，对吧？价格呢也是100%透明的正规的，1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哎，买的按摩就是说，那整是整点像个样啊。哎呦，能买来15分钟被全长沙人围观的大保健啊，真是的，这哪是按摩呀，对吧？这是大型的行为艺术，颈椎病在人间，颈椎病在人间。当按摩脱离了包间，脱离了香薰和轻音乐，回归到广场晚风和路人甲乙丙丁的目光里面，这已经不是一门艺术了，这不是一门手艺了，而是一种反内卷的解压宣言，对吧？只要我足够坦荡，尴尬的就是颈椎病本身啊，挺好的。顺便挂个横幅，按的是摩，治的是总想搞点颜色的心，你这是啊，才好。哎，你们有没有去那个旅游景点？就是有那种，我之前呢去那个六星街，就去新疆六星街那边，他们就是有那个路边就按摩的，我看有一个。那种像是小凳子，像什么什么那种，然后你趴在上面，像那个午休枕一样，里面有个洞，然后你就这样把头这样趴上面，然后后边就给你按，就在路边，但是人家是在河边挺好的，要不然我上大龙湖、云龙湖我也去摆个摊儿，啊，皮卡森哦，徐鲁也有是吧？徐鲁搁哪了？我也去，因为导师呢，我们去那个六行姐，她不是那个就是视线特别的紧嘛。时间特别的紧，我就是没来得及按，其实我是真的挺想听哦，文沃夜市那里有，行，那再去按按去吧，去按，那一块儿吧，我们一块儿。他是几个按摩师啊？那边是在路边吗？还是在哪？就在路边，还是在河边，还是在湖边？就在路边，路根根吗？啊，雪梅说，我9月的关键词是孩子开学，一切回归到正轨。花儿，我回来了，多新鲜呢！咱富国街也有，按摩，人家是在湖边儿，那湖边有吗？富国街那也没有湖，那是路边儿，咱是路边儿，人家是湖边儿。哦，路边儿是吧？一个大爷15块钱，15块钱是按一个小时还是15分钟？还是半小时15块钱？还是1分钟？云莎说，社会大学校园集合开学了，今天孩子开学对吧，这个作为上班族也是的，9月份我们也要崭新的姿态，崭新的面貌，面对新的一个月份，新的9月，新的开始啊，愿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都能够精彩，每天都能够平安，每天都能够快乐，每天都十分的如意，每天都十分的幸福啊。9月的第一天，长长的夏天已经远去了，凉秋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也和夏天告个别，和秋天来一个拥抱，希望夏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被秋风温柔的化解。新的9月，新的开始啊，说的多好啊，对不对？但是呢，生活、工作、学习，它可能就是孩子该咋地就咋地啊，也可能呢就是还是说一地鸡毛，乱七八糟，反正呢，我们就是手拿把掐吧，自己也有自己的节奏了啊，咱就是早上可能会起不来对吧，晕头转向的一顿操作蒙如虎，收那个作业已然在家出忘了忘带了，咱就是说这个暑假作业确实是那啥，我依稀还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每一次暑假开学我都疯狂的赶暑假作业，有的时候呢就赶到开学当天的早上啊。有一年暑假我跟我妈说，今年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提前把这个暑假作业呢全部的就是提前就给它完成，绝对不拖到最后一天啊。我妈当时就跟我说的是，就你那个决心啊，都没有放个那个啥臭的试验场，果然又被我妈猜中了。

0: 荐 A2 鲜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L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

0: 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九月，今天是9月1号，九月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你觉得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九月你觉得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玲珑说，九月份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哦。有多么的特别，来，特别的也给特别的牛，那个特别吗？

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拍一方二899。过了25岁呢，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发现皮肤没有以前那么的紧致了，经常熬夜呀，或者是这个现在夏天往秋天换季，皮肤状态会比较拉垮一点啊。抗老真的不能够再等了，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大促拍一方二899块钱，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送是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块钱一瓶。今天呢是大牌美妆大促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方二只要899，就能够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450块钱啊。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4月份。因为面霜嘛，每天都要用，就算是多囤两瓶，也完全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是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只要899，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的兰蔻。

Frank 北纬18 C 海南岛收听董事花的919的动作。哦，你去海南了，我的妈呀，正好给我们分享个照片啥的吧。嗯。

该是想打北纬十八度的，可是没打上，打了北纬十八 C。当当当当当，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你觉得你九月的关键词

要，能不能跳一段眉飞色舞？我的妈呀，我这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还不够眉飞色舞，我妈还得要跳一段。老年迪斯科带给大家。

0: 学了，我来打个卡。
1: 哎呦，你摸弄在肚子嘞，你摸弄呢，你怪乐的。哎呦，你真是太贴心了，来一个大大的抱抱啊！终于又听到你声音了，真好。

0: 我九月的关键词是我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还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1: 哎呀真好，你看居住明天的太阳，我们家的宝贝，这个关键词是上一年级了，特别的开心，还能交到好多的好朋友。反正呢，九月的关键词如果只说一个词的话就是开心。再换一个词的话期待。再换一个词的话美好。真好，一年级这个开升学快乐啊。妈呀，我们是一年级的大朋友了，你说说，我们再不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了。

0: 吃花清新路打卡。
1: 好嘞。
0: 九月的关键词是送接礼、金九银十，没了。都懂的都懂。
1: 对呀、啊，马上就要送节礼了。是的呀，8月15了，马上要啊、哦。哎，哦，真的是哟、哦，8月15是九月多少号啊？九月，我看一下啊，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那放假的话是24、25、26吗？还是说23、24、25？还是说25、26、27呀？是怎么放的呀？你的心。

0: Angels 说，吃花下班打卡，昨天加班都没有听到你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拥抱一下彼此好不好，哎，好好的来听，就是说那个听阅读理解听力测试，来，你听我这一段，刚才这一段，你觉得我今天的心情是美妙的，还是不太美妙的呢？你猜一下我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好不好？你再猜。心没有人为我贪心。
1: 中秋节放假是25、26、27。
0: 哦。
1: 然后前面的一个星期天是正常工作日。刚刚我已打开这个公众号。
0: 啊。
1: 求假又来了。
0: 哦，
1: 11月18、19、20三天，然后连着星期六、星期天又放5天，开学第一天他就放休假，过分。
0: 11月18、19、20，11月啊、哦，就说马上就要又放休假了，正好，我的妈了，这是可能你是老师吗？还是家长还是啥？我这边整的呢，是11月放吗？休假？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春假和秋假是咋们放。没为你担心。你的爱，我有鼻炎，我鼻子老痒痒。我抠鼻子的时候，你们不要笑话我。

0: 我九月份的关键词是爆炸，必须得爆炸，因为我一年到年底能不能装逼全靠九月份了，我这九月份能抵我一整年，所以说必须得爆炸。
1: 哪里爆炸？怎么爆炸啊？
0: 我今天看一个帖子，从今天学生开学到放寒假，实际上他们上课的时间只有足足的27天，连一个月都不到，他们上课的时间。
1: 哦，上课的时间，那中间都干啥去？就是干啥？周末，然后放九假，然后放国庆，然后放那个中秋，是这样吗？真的吗？你这么一说啊？你看啊，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这是中秋共3天，10月1号到10月7号共7天，这是放又放7天，然后9月20和10月10号又开始补本，又来了补本啊！俺最讨厌这个补本，又来补本了，然后休假3天，10月18号到10月20号，哦，休不完，根本休不完，开烟花厂的吧？开烟花厂的啥意思？就是放蹦吧噗，动死打死咔，啪嚓，怎么？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话题是来说说你九月份的关键词是什么。我先说说我的，我觉得我九月的关键词应该就是调整啊，就是调整吧，就是把自己调整成更好的自己。那叫个整理，哎呀我的妈呀。然后郭郭子说我九月的关键词是要及格，这个考驾考也没有通过，但烧烤也能烤糊。放平心态继续再战啊。那就我从小那不及格的考试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我记得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我爸让我做个总结，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然后第二次考试还是不及格，我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到了第三回考试我还是不及格，然后我爸又让我做总结，我说爸呀，我说我什么也不想说了，我想说这是遗传的问题。遗传的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乘风破浪说风风火火的过了八个月，一声叹息啥也别谈，啥意思？就从九月就啥也别谈了，别谈啥，别谈恋爱了吗？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就是那种就是说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啥也别谈了那是啥意思啊？为什么啥也别谈了呢？就是是很好了还是很不好了？风风火火的过了半年那不很好吗？那为什么还啥也不谈了呢？那怎么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西风古道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泉眼无声细细流，树阴照水爱情柔啊！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个这早有蜻蜓立上头啊！时针木心啊，说那个九月份的关键词是想出去转转，不冷不热的，在10月1之前吧，在10月1之前想出去转转。那你是有时间出去转转啊？大家呢可能一般都是等着中秋啊、国庆的出去转转哦。你可能是年假还没休对吧？挺好的。要说旅游的话，那在旅游路上。听谁的歌最适合呢？一定是听许巍的歌。来，我们找首许巍的歌来听。

0: 精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甲青阳豆粕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导阳征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

0: 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卡，莫老板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懒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我不必为你担心。

啊，安能发了一长段文字，八月的晚风里你走得很慢，我却被那句你看时间等过谁一下子拉回好多瞬间，夜色路灯裙摆的影子配上你这段哼唱，刚好把心里那点说不出的喜欢放大了，是真的很喜欢这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想把生活的褶皱慢慢抚平。看完只想发一个朋友圈，今天也被温柔撞了一下腰，没有夸张，就是觉得这样的小确幸能让人把一天的疲惫都放下。哎呀妈呀，好意境。刚才那一句歌词是什么？你看时间等过谁？你看时间等过谁？这是哪一首歌里面的？这是哪一首歌里面的歌词？

Tennis， 关键词继续扛揍。嗯，那你媳妇是柔道冠军吗？是那个是啥？是柔道还是那个是啥冠军？咱也不知道。你说那甜甜哪个圈？是啥？是啊。

Frank 截图人就是每次都截的那个恰到好处啊，我每次抠鼻子的时候他就截、每次搓脸的时候干啥的时候他就截、就每次就是那种就是抽各种怪样的时候他就截图截的可好了、谢谢 Sunshine， 你好。咱们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学着是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着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的直播了啊。节目的视频号直播，微信视频号不是抖抖啊、是不是抖某音啊、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学着是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直播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兰蔻精纯面霜，兰蔻精纯面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啊。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你就选清爽版，淡淡的粉色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就像是现在天气可能中午的时候热，皮肤容易出油，那用清爽款，清爽不泛油光啊。如果你是大干皮的话，你就在换季的时候就总是起皮啊紧绷啊，那你就选滋润版，它是丰盈绵密的乳霜质地，上脸之后呢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两款核心的抗老配方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分就是肤感啊，一年四季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啊。在官网上面2950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呢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放二只要899啊。在官网上面2950一瓶的兰蔻精纯面霜，今天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放二就到手两瓶6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899啊，算下来呢两折的价格都不到，有效期是到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我从来不敢给你，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德德佛摸919。

吃的正正好，晚餐吃的正正好，餐后来个这个益生菌零蔗糖绿健风味酸牛奶啊、嗯。如果说吃的有点饱，你也来个餐后活菌2000亿益生菌零蔗糖风味酸牛奶，好不好？音乐咚咚锵，直播间由绿箭荣业特约播出。小虎哥啊，说那个看直播比听广播还搞笑，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丑不搞笑？你是这个意思吗？啊，其他的你说还有哪里搞笑啊？你说我要长得一本正经或者长得很美的话，很美貌的话，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搞笑的成分，是不是？那就是长得丑，丑并搞笑的啊。谢谢你啊，道路，谢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谁问说我九月的关键词是捋顺了啊？刚结完婚，争取一把。哦，刚结完婚，还有一个就是9月12号，好像是个大日子，好多人结婚，对吧？有9月12号去扯大戏的吗？举个手，我看看，9月12号有去扯大戏的吗？刚结完婚，争取把婚后的日子捋顺了，生活幸福，未来可期。嗯，是的，刚结完婚，对吧？可能平时呢都是，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结完婚之后就有责任了，有担当了，对吧？有家庭了，生活捋顺，婚后生活捋顺也就变得舒心了。每天的生活，如果说是一团麻的话，那就什么都做不好。就像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把几个词语连成一句话，你连不好的话，那味道就变了，事情也就变了啊。比如说，请把几个词连成一句话，我的小红朋友是啊、嗯，是吧？你把这几个词连成一句话，正常人的思维就是我的朋友是小红，对吧？或者说小红是我的朋友，有的人就不一样，他就会连成，会说朋友小红是我的，嗯，这完全味道都不变了。那朋友小红是我的啊、嗯，你把我的小红带走，你也不会快乐很久，嗯，不一样了。变了。

谢谢你啊，小虎哥。他说看直播是有反差感的，就是又美又有灵魂，又美又有灵魂，又美又有趣的灵魂，对吧？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是花朵的花啊。你的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被我叹息。哎，刚才我们说，你看时间等过谁？我看是这首歌吗？你们听一下，是这首歌吗？

0: 啊，你弄蛋来了，你弄蛋
1: 了。叔叔阿姨，
0: 哎，我弄
1: 到了我的声音，我特别开心，谢谢你把我的声音给
2: 播放
1: 出来。
0: 这个上一年级，这个播放这个词儿还没，就是想的时候呢，还是得要需要一点儿，就是酝酿的过程啊。没事儿，等我们上完一年级之后，你就试试就能说出来了啊。感谢你把我的声音给播放出来，播放出来啊！妈妈提醒了一下，播放你要多好，是不是啊？咱就说啊，嗯。噔噔噔噔，哎呀，毛弄哪里弄蛋豆子，你怪乐子，哎呦，真好。小弟们，我感谢你啊！我看薯饼又整什么摇乱的，你说，你戴上假牙了？今天
3: 在淮北
0: 没有
3: 快乐大世界打卡。
0: 嗯，
3: 我下了班就跑来想蹦极的，
0: 哎、哦，
3: 这边临时有事儿，就是，
0: 假牙还没戴。
3: 我刚才一路都是用那个手机听的
0: 啊、
3: 哦，我没想到就在淮北，哎，我用那个脚脚一打开，那声音清晰的。
0: 哦哦，是的吗？在淮北，
3: 啥也不说
0: 了。哎、哦，
3: 好了，那这样，
0: 好了，你把牙就转进去。哦，在淮北听我们九与九，信号还蛮好的，是不是？哟，那我得好好做节目，因为我淮北有个同学，他在淮北电视台，嗯，他下边路上一定能听到我。

0: 小弟们给力是吧？小弟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谢谢你啊，雨薇思晨，谢谢你啊，张小勉，谢谢。在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我们可以来互动一下，九月份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好吧，分享一下吧，好不好？弟们，说句话吧，行吗？你在直播间里面躲着是想暗杀我是不是？是想放黑石头？是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说来。
1: 打卡打卡，石花。
0: 哎，
1: 今日阳光明媚，今日晴转多云，现在阳光特别刺眼。
0: 今日多云，多云，多云就转晴了，今天，挺好啊。

0: 天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天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心，哎，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权，无关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啊，心说知道你为啥瘦了，运动量太大了，一个呢就是运动量大，一个呢就是那个你也知道对吧，那都那大片姐实在是吃不下啊。你咋弄啊，
1: 我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
0: 来，其他的弟们，在直播间的弟们，我们给大家给我反馈一下，就是你听到的声音是大是小，还是说正常，这个你敢想一下，就是这个帮我听一下啊，你就调到你的正常的音量，你听一下我的声音是大是小还是正常的，给我一个反馈好不好，我好再调整一下啊，因为呢要不然我抹不清，我道不明说不清道不明的。
1: 之前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2: 艾哥那个啥，那个明天打卡，这我的声音你就不要再鉴定了啊！
0: 你肯定，
2: 我得等那个牙这边一个牙的，他那个的牙套长好了，才能去种牙，好吧，安哥。
0: 行，快点跟我说。
2: 话题是
0: 啥？今天话题是9月份的关键词是什么？你到底在不在听节目？你这个渣男！心，你那边听着怎么样啊？心 ，Hello 农场物，你那边听着是正常的啊？腾毅力，你那边听着是怎么样？胖胖，你那边听的怎么样啊？张小勉，你那边的音量是怎么样的呢？小虎哥，你那边音量怎么样？你走了吗，小虎哥？哎，空，你那边的音量怎么样 ？Sunshine， 给我汇报一下，不是给我汇报一下啊？那个跟我那个反馈一下。
1: 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0: 好吧，很清凉就行，那就行，那就玲珑，你那个手机进水了啊？就像昨天晚上我的手机进水了一样。我刷碗的时候，那手机扑腾一下子掉到那个水池子里去了。然后呢，我就甩，然后又用吹风机吹。我心想着应该能用了吧？我就这晚上就没开机，就一直就放哪儿，像晾一下吧。那再一开机，呼嚓一下烧了，对吧？多吓人！以前有那个进水的经验，我一开机烧了，真的，整个一是吓烧了啊。然后呢，我想着呢，今天早上那个就是等再去修一下啊。走到单位门口的心想打个卡之后再那个一看还能开几，心想是不是好了呀，不用去手机店再去修了，结果那打完卡之后自己又死机了，我心想这弯了，这是弯的，彻底弯犊子，这少了。后来呢又去手机店，人家又给摆货弄弄，就还能用。但是我一打开手机一看，回唠今天早上开会，就我没看着你，谢谢。

0: 哦，小弟们，小弟们在哪儿呢？小弟们，小弟们等你读呢，在哪儿呀？哦，我的妈嘞，小弟们，
1: 彤彤阿姨，我的作业都写完了，我在家里打卡。我觉得九月的感念词是中秋节等放假。
0: 哎呦，那嫩蛋豆子，刚放完假，刚放完暑假，这又等放假了，我这嫩蛋豆子了啊！小弟们在等着读呢，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光炒菜了。还没听到，用烟机也忘开了，你说差点把自己给呛死，这又想起来怎么还没播，然后听到了我的弟们啊，我的小弟们，这是我真是我的亲亲的弟们，哎呀我的妈呀，这

脱一点点说，搁大学路听着才群人，我不是问人，在那个这视频在那个影片端听着群不群人，我问的是视频端，我问的是就微信视频号里边的这个视频之后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听着群不群人啊？恁这玩意儿整的，啊，恁这玩意儿整的，你的心声音小吗？我觉得他离嘴唇那么近，他声音能小吗？能小吗？声音这样。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之间，现在都不猜歌哦，好长时间都没有猜歌了。行，明天你们想猜歌吗？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想猜歌的举手，我看看。想猜歌的弟们举手，我们明天准备一个猜歌啊！你们想怎么猜呀？就是那种听前奏，然后我给大家一点铺垫，那种猜歌呢？还是说那个就是不想猜歌是吧？哦，不想猜歌，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你的中华小曲库可录不起来了，小哥啊！有没有想猜歌的呀？是那种什么给你们那个节奏加快放慢，还是怎么怎么着，给一点提示，还是听前奏，还是干嘛，怎么猜，还像猜谜语一样猜呀。 Hello 秦银歌啊，他说今天是秋高气爽，九月快乐，好嘞。烟锁重楼说好久不见董事花，下班快乐。我九月的关键词也是调整，从吃吃喝喝睡睡的假期，到忙的脚步占地儿的上班生活，需要两周的时间调整。那我们一起好好的调整好吧，好好的调整，我们一起咱说好，再看谁调整的好啊，再看谁调整的状态好。

就是若是说是不想猜歌是因为没有挑战啊，那就是那不是想着顾全大多数人嘛，对吧？就想着那之前的时候把两首歌曲混在一起呀、啊、或者是把那个就是歌曲给它加快呀、啊、十倍加速五倍加速啊，或者是放慢啊，猜不出来那有啥意思呀，猜不出来那有啥意思，我就问你啊。你说简单了又说简单，难了又说难了。我就跟你说，就所有的不管是猜歌还是干哈，他就是没有，永远都没有一个，就说任何人都满意，对吧？有那就再简单的他也有猜不出来的，再难的他也有能猜出来的。但是呢，简单的就是说猜出来的人就多一些啊，就是这那不简单的呢，猜出来的人就少了，那么零星几个，那野个两个傻瓜俩子的，那没有意义。意思了，噔噔噔噔噔。

我去看看是不是那个。我想问一下，是我个人的声音响还是音乐的声音响？你们能不能再给我回复一下？能不能啊？能不能再给我回复？就是是我个人说话的声音响呢，还是音加着音乐的声音也响？我去看那个话筒，它是不是自己关机了，还是怎么弄的？嗯，是我自己的声音响吗？我就这样拿着说话，声音也响吗？是这样吗？是我自己拿着说话，声音也响？啊？真的假的？那你肯定是，我估计你是应该就是说，就是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耳朵呢？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因为我平时呢，音乐的声音太大了啊、嗯。那个就是我平时呢是调到，就这个收音的我是调到零的，但今天我调到了加六号，我调到了加六号呢。

现在说话声音还小吗？现在说话声音应该不小了吧？我已经调到最大了，都是爆音的状态。你那个音响，万一你调成了什么个调模式了呢？

洒脱一点点，说九月的关键词是干燥，嘴唇都起皮。那买点唇油吧，行吧？那你如果说嘴唇干的话，应该皮肤也干啊。要离开 ，Bad Boy， 这怎么还说着说着急眼了呢？你随意吧，这怎么还说着说着急眼了呢？一天到晚的，你说啊？我这已经调到最大，我没有办法再调了呀。问题是啊，这说着说着就急眼，你这直播间还干架？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兰蔻精纯面霜啊，兰蔻精纯面霜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一瓶。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今天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面霜，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4月份，因为面霜嘛，每天都要用，就算多囤两瓶也完全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今天是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清爽版，一个是滋润版，这个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你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这个如果说是你是那种大干皮，在换季的时候呢皮肤总是紧绷，那就有滋润版，它是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能够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在官网上面2950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是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让我对你说拜。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生说的是花朵的花啊，或者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学生说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肯定有伪粉和团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你倒是说啊，距离产生问号，你那边呢？你听着我的声音是小还是大？还是说音乐声音小，我的声音大？还是说怎么怎么？你给我说一下呗，你给我说一下。八月未央说懂，你问问那些嫌你声音小的人，自己音响开到几？别是自己开到最小，然后还嫌你声音小。那就证明八月未央他听着我声音不小。那是怎么弄的呢？那就有的人说不小，有的人就说小啊，然后有的人就说正好。你这样玩意儿整的，你说，你们都给点意，就尤其是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说的是直播间啊，我们说的是直播间里面的声音啊，直播间里面的声音，不是那个，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啊，是直播间里面的声音，直播间啊。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0: 平台认识的话必须得推，因为我这个是试管的号，我那个他家我和他微信号是董董的那个微信号，我男妹也在，不错，行，俺俩你看看，你看选一个，他演他演我演男一，他演女一，你看你能不能行，徐浩，你现在你真是你天天跟明星搁一块混，你也不理俺了啊，你看行不行，你带带我吧，然后我演霸总，那个距离产生问号演那个被霸凌的那个
1: 别怕我伤心。就是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
0: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你九月份的关键词是什么。
2: 也有人说
0: 我看看啊，大家的留言
2: 不是他，
0: 梦然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一道光，给我一道光，我希望能有一道光帮我一把啊，那送你一个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吧，啊，是不是啊，那这真的，哎呦，要是真的我们有一个阿拉丁神灯的话，就不是帮你一把的事情，对吧，那是能帮你好多把，一把把把给把住了，阿拉丁神灯。有的人就说了阿拉丁是阿拉伯的故事，但是呢也有人说了阿拉丁是中国人，阿拉是上海人，阿拉有三个哥哥，分别是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那阿拉丁呢排行老四，阿拉丁呢是叫丁力，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阿拉丁力是他的全名，他的大哥叫许文强，所以呢阿拉丁神灯的事你找许文强这个事儿他能给你办啊，他能给你办，Blue 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感觉九月的关键词还是平平淡淡，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不好，对吧，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生活。毛不易有一首歌叫无名的人，对，无名的人，就是那种他本来是电影，就动画电影什么熊市少年的主题曲啊，那部电影呢他就是通过什么怀揣五十梦想，但是呢又因为家里面突遭变故不得不外出打拼啊，这个岭南村的一个少年啊，阿娟就是在大城市里面独自拼搏的那一种刻画啊，就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的那种心境展现的淋漓尽致啊，就像是无名的人里面的歌词写的一样，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哎，来我们找来听一听无名的人。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即便是个无名的人，我们也不轻易认输，对吧，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踏着心中的鼓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来听无名的人。向阳向暖说，解放啊，这个孩子们都开学了，绘本，CC 绘本是啥意思，绘本是啥，绘本是啥，绘本
3: 要拼尽所有

好看，半夏家的宝贝，你给我拍的就是在自己家里面是吧？哇，今天的晚霞真的好漂亮啊、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还没有到家的朋友，我们可以这个随手拍一下，嗯，让我看一下你们随手拍到的今天晚霞的照片，好不好？

0: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来让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九月的关键词是什么。孟森说九月的关键词是失眠。嗯，这还没开始了你就觉得你会失眠，你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是九月我一定不失眠，九月呢我就是会睡得特别踏实，睡得特别的安稳，入睡会特别的顺利，因为熬夜真的是挺辛苦挺熬人的，对吧？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中

熬夜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有的人熬夜是为了弥补白天失去的那些时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真的就想着好好的放松放松啊、刷短视频的，什么听歌的，抽烟喝酒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有一种呢，就是工作做不完，我必须要到晚上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安下心来去好好的工作。这就是就是说那个。就想着这晚上又加班，又开始熬啊，越熬呢，那精神头就越足，对吧？越熬那脑子越活，然后越睡不着，嗯。所以呢，晚上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手机就不要放在卧室，也不要带进卧室，就把它放在客厅里面，然后你裤衩一下，你把门一关，你就那个就行了，嗯，你就睡就行了。大潘说：“我来了，是花在发呆。”看过来看过来，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马上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啊，嗯。

tomorrow 九月的关键词是减肥，人家都不是那露肉的时候都过去了，你还减什么肥？你九月你就使劲吃，马上就要穿羽绒服了啥的，你多穿着都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啊、他说年初的时候计划今年一定要瘦8斤，结果呢，这九月了一点也没有瘦啊，一年减8斤都没减下来，你可真行啊！你可真行啊！有的人上个厕所2-3斤都没了，那你这一年了，你8斤没减下来，那你九月了，你都人家都贴求不了了，你这逆流二星能行吗？你这逆星能行吗？你肯定也更减不下来。Hayes 说，我九月的关键词是坚持啊，这一年我一直在坚持听你的节目。为什么要用到坚持这个字呢？如果说你就是听我的节目是你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你特别有着特别大的爱好啊、就是特别就是离不开的话，你为什么要用坚持？不用坚持啊，你会觉得是一种享受。你为什么要用坚持呢？你不喜欢的事才用坚持。我坚持早起，我坚持运动，坚持少吃。你重新说，你把坚持两个字给我拿掉。很寒。会鞋不能汤水儿。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整个。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是九月的关键词啊。好多朋友都参与到了互动的行列当中，谢谢大家的分享。以前呢，我们总是以为日子很长，时间很慢，如今呢才知道什么叫时光荏苒，什么叫岁月匆匆。人生啊，本来就像是一本这个来不及翻的书，就走得急，好像走得特别着急的都是那些特别美好的时光。不是所有的过往都能够沉淀成美好的故事，总有一些想擦却擦不掉的记忆。凡事只要努力过，认真过，珍惜过，就无需后悔，对吧？在有限的时光里面，我们要学会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起落沉浮。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9月份，我们有风听风，有雨看雨，每个心愿都能够实现，一切都会变好的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期待。那希望9月、10月、11月、12月你都还在这里，下班路上还选择打开 FM91.9 音乐咚咚锵，三生有幸你来听我。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最真的梦》，祝大家晚餐愉快，他们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这两天腰疼，大盘都好好的休息啊。陆莎，我九月的关键词是收获和幸运，真好，微笑只是表情，人生如逆旅，我亦如行人。心，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你也可以要开始忙起来了。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

0: 919 Hit FM。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高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用音乐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5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20到24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2: 你多吃点，
3: 吃这个，吃这个。
1: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

0: 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9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晴13到2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泉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情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想要着你的肩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悸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

0: 成霜花降，地冬水凝半雾藏，线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忘怀。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4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直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8到33度，宜宾晴，21到36度，延安晴，13到28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泉州大雨，25到30度，珠海多云转阴，26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

0: 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28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京阴，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18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29度，蚌埠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晴19到24度，淮北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依旧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第一首歌，徐怀钰《向前冲》。

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搜索这个微信号，并且添加在你的手机里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个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你把它添加在好友当中啊，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一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和话题讨论。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呢，早起出门又是一个明媚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整体来看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又是一个非常凉爽的清晨。其实我觉得咱们都不用跟那个什么什么上个月比啊，我觉得都不用比，咱们就跟上周比，或者跟刚刚过去的周末比，这种体感是完全不同的啊，可能真的是就是要这已经正式的开学了啊，然后也让大家除了这个早起之外，在温度上就不让大伙这么遭罪了。气温最近一段时间都还是比较舒服的，此刻您已经行驶在哪里了呢？您那里啊，一路畅通吗？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遇见早上好。说最近呢，单位啊进驻了巡查组，整天在加班，这年龄大呀，说快撑不住了，哎呀，可能上班早，然后下班又比较晚啊，有这个加班的迹象。说但还是要好好吃饭，继续努力工作，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道，依旧晒出了今天的蓝天白云。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欢迎叶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怎么这好久不见，你干什么去了你。叶秋提醒，西高架北向南新淮海西路出口处北100米发生了两车刮蹭事故，占据一和二车道，是吧，占据一和二车道。

西高架北向南新淮海西路出口处北100米有两车刮蹭事故，大家出行路上注意安全。欢迎俊勇战士、月落星辰、杨森，欢迎华哥。简单的谢谢，欢迎你，欢迎耿耿，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概率木，欢迎 LVZ。欢迎笑脸儿概率木，早上好。北区柳叶刀也提醒，西三环高架由北向南接近淮海路出口处有一辆车发生了事故，占据的是最左侧车道，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注意安全。眼瞅着2026年还剩下三分之一了，距离年初定下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吗？其实生活不在别处，你所浇灌的每一滴汗水也都在悄悄酝酿着果实，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追梦的路或许漫长，但我们一定要相信更好的自己就在奋斗之中。九月，一切刚刚开始，一切都是收获的季节。

这是来自五月天 OAOA， 欢迎简单，欢迎左岸，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昨天呢是开学第一天啊，很多的孩子们可能是带着满满的欣喜走向了校园，很多的这个家长们啊，有的呢是非常的开心，有的呢内心当中啊就带着一些隐隐的担忧，可能孩子刚上幼儿园呢，可能孩子刚上这个小学一年级呀，就担心孩子就是不太适应啊。昨天就是早早的就去学校门口就等着接孩子放学了。那么在昨天晚间呢，咱们徐州的秋假时间终于是正式公布了，鼓楼区、云龙区、全山区、经开区以及市直学校秋假安排在11月18到11月20号，跟周末21、22号连休，一共是形成了5天假期，相当于秋假具体时间就是11月18号到22号了。其他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来确定。不知道各位今年的秋假啊，大家有没有提前做好打算啊，要带着孩子如何去度过呢？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连带保证人是姚晓棠首张个人专辑《陪伴曲》的主打歌，整首歌以细腻治愈的抒情旋律讲述了一个关于陪伴与坚守的浪漫告白。他想传递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世事匆匆，前路难测，但总有人愿意扛下你的不安，担当你的坚实后盾。姚晓棠用清澈的嗓音温柔接住所有的忐忑和脆弱，这是一首很适合在凉风秋雨里单曲循环的治愈系作品。来听姚晓棠新歌《连带保证人》。

欢迎回来，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昨天全国各地学校开学，从花名册上可以看出啊，说跟过去的子涵、子轩相比，孩子的名字那现在变得是更加独特了。越来越多新手爸妈在取名的时候，会从古典文学和状元的姓名当中去寻找一些灵感，这也让不少网友直呼，哎呀，画风真的是变了。8月31号，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了新生报道，像商好、乔川、锦瑜，哎，这些名字依次出现。老师们发现，像在今年一年级的新生名字当中，生僻字哎明显是减少了很多，而且大多都是源自诗词，可以说是既好记又好听。那么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里面，也是迎来了一年级的新生。老师翻开花名册啊，第一反应就是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子轩已经不见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谁呢？是浩洵、锦溪、嘉旭啊，这些古风名字映入眼帘。说在以往的热门字啊，热度还是在的，但是呢不再疯狂的泛滥，更多搭配的都是枫、枫叶的枫，或者是念念不忘的念啊，组合出了全新的花样。对此呢，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调查显示，说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 较2015年增长接近3倍之多。那么姓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从最早春秋时期取名讲究5类6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双字，并且呢很爱用之字啊，之啊，很爱用之这个字，然后再到后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辈次取名的习俗。但是呢，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当下新生儿的名字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文化内涵。所以嘛，那句话怎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浪漫也可以体现在名字当中。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曾经听过的让你觉得最好听最惊艳的名字啊是什么呢。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曾经听过的你认为最好听或者是觉得最惊艳的名字是什么呢，里面包含着个性化和一些文化内涵吗？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28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京阴，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18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34，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跟大家聊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这个浪漫呢也可以体现在名字当中。您曾经听过的您认为最好听的名字，或者是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名字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超人说最好听最惊艳的名字啊，就是我同学的名字，他的名字呢叫做丁一啊，丁一。他说：“哎，好不好听，咱们先放一边，但是写起来那是真省事儿啊。”说每次考试的时候，那人家一秒钟就能写完了，咱搁这磨磨唧唧，对吧？写。

半篇一笔一画的。说不光好听还觉得很顺耳。然后云雀提到说，提到最好听的名字那肯定是慕容云海啊，慕容云海。哎，当时那他们四个那个人物当中，那其他人都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一说慕容云海，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他三个都叫什么来着？啊，我说的是剧里面的名字啊，大家还记得吗？还有朋友提到说，概率木说说名字啊，我就服朋友闺女的四个字是吗？叫做黄绿青蓝啊，黄绿青蓝，黄色的黄，律师的律，青是三点水旁的青，清水的清，蓝是波兰的蓝啊，叫做黄绿青蓝啊。他说我朋友自称呢彩虹爸爸啊，说有次我们带孩子出去玩，然后小丫头呢在车上啊，突然之间啊放了个突然一声放了个是屁啊，笑嘻嘻的说说，哎，爸爸爸爸，我放了一个彩虹屁。月落十一说，说之前有一个同事的名字叫做延续青啊，情绪的绪，青青草原的青，他说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听啊，确实啊，这光是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就是有一种温温柔柔的感觉啊，不知道为什么延续青。无事小神仙说，取名字的话如果是大姓那么就庄重一些，小姓的话就是雅致一些，说这样取出来的名字大概率都不会难听的啊，这是他的起名原则法则啊，大姓庄重，小姓雅致。国宝说，我闺蜜奶奶的名字叫做冷秋香，给人一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意境，非常的好听。小兔早早他说，我姓管，单字一个家啊，就是上好家的家，他说连在一起叫做管家。管家，他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其实不用那么在意。他说不过话说回来啊，各位少爷小姐也该起床上学上班了，管家来喊大家了。

刚刚问到大家，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的让您觉得最好听最印象深刻的名字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呢，花花问到说身边有没有姓池的朋友，这个池呢是草字头，然后底下加一个仕途的仕啊，看看他说有没有姓池的朋友。然后暖小张说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我感觉名字就挺好听的，叫做黄金喜，金是金色的金，喜是易烊千玺的那个喜啊，他是黄金喜，而且呢一听金喜金喜就是有种惊喜的感觉。另外呢，欢迎各位继续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很好听的名字。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ESTRE 啊 ,Estree, 他想问一问大家，这是一个求助帖啊，求助帖。他说 Jason, 我想问问大家，他说我的老婆预产期是在十月底，我姓池，就是池塘的池，想问问大家起什么名字会比较好听呢？因为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嘛，所以说大家就是起完名的同时啊，你最好括号你备注个男或者备注个女。稍后的时间我也来整理一下发送给他，让他挑选挑选，等到十月底啊，万一真的是对吧选中了咱们这名字，咱们得有一些反馈啊，咱们得有一些反馈。欢迎各位一起来支支招吧，说老婆的预产期在十月底，姓池，池塘的池，大家觉得这个姓氏起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好听呢？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5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这是来自七朵组合的《咏春》。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啊？明明每天感觉都挺认真洗脸的，但是呢，肌肤还是看起来有些暗沉，摸起来有些粗糙，护肤品吸收感觉不是那么的给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和感受，那么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洁面这一步，因为一款好的洗面奶，它是能够真正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护肤事半功倍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今天呢也是这一款洗面奶啊再度返场，因为之前呢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去进行回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确实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一款洗面奶真的非常的好用，它是真正能够把清洁和养肤同时稳稳拿捏住。全新的山茶花配方让您在洗脸的时候可以瞬间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够悄悄帮助皮肤抗氧化，洗完之后感觉你的这个脸蛋啊透着那种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啊防晒啊直接都能洗干净，而且还带着清新的山茶花香气，护肤第一步就很治愈啊。其实真正的就是无论你如何去护肤，你使用多贵的啊这个面霜精华眼霜，最最重要的第一步一定是先把脸给洗干净。所以今天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没用过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体验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在官网和专柜150毫升正装这款洗面奶的价格要卖到500多块钱，而且洗面奶啊它作为日常消耗品，你要说500块钱买一支洗面奶，有的朋友确实会觉得挺贵的啊，挺贵的。有的时候都说那有500块钱我不如去买支口红了。对吧，我不如去买支口红，然后买个什么眼影盘啊，用的时间还能够更多一点。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今天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要168，买两支价格更划算，两支价格318，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2028年的3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各位可以放心去用，放心去囤啊，一年半的时间两支洗面奶你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了。另外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所有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用支付宝去扫描商品的那个包装上有一个蚂蚁链的贴纸啊，有一个那个小，然后把它抠开之后，那个图层抠开有一串数字，把数字输入进去，清楚的链路信息、清关信息一目了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一支正装168，两支更划算，两支到手318。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就可以获得今日份的洗面奶具体的链接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